0: 针对突出风险，区农业农村局联合交警大队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紧盯城乡结合部、乡村主干道等重点路段开展联合执法，严查上道路拖拉机无牌无证、违法载人、超载超限、逾期未检等违法行为，有效规范农村道路通行秩序。在东关街道马山粮食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地头，机械化、智能化农事作业全面铺开。区农业农村局的农机执法人员也专门来到合作社，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及时完成农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免费上门年检、农机以旧换新政策解读等服务，也让合作社的农户更好地关注了解农机安全生产。
1: 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于那个合作社的检查，主要是火电这方面的检查，看一下有没有裸露的电线，他们有没有撕拉电线，然后检查一下那个灭火器是否配备灭火器，灭火器是否过期，然后看一下那个农机的燃料是否安全存放，分开存放。然后对于那个现场的操，第二点是操作的现场，我们是检查操作人员的那个操作证是否配备，然后农机的行驶证是否有，然后是否有酒后操作的行为啊，然后操作过程中呢有没有无关人员进入操作场地啊，如果无关人员进入操作场地呢会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啊。第三点呢就是做好农机的上门的年检啊，检查一下是否那制动是否安全，然后转向功能是否安全。
2: 俺合作社有审计部拖拉机、审计部收割机，过去几样事情头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有证，证有的时候俺不敢用。以法律角度来话，假如讲你有证出了事体，俺承担法律责任。对驾驶员就是开证、引擎方面的培训，开车不吃酒，不疲劳驾驶，不违规载人。第二个就是给到自个引擎管理，俺证明就是给到俺光100人，俺起码弄个30-40个人嘛，村里还怕人，对老百姓来人大头人就是劝你。
0: 据区农业农村局统计，目前我区仅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实际在用台数就有930多台，特别明显的短板就是持证机手数量相对不足，给农业安全生产带来一定风险隐患。为了解决农户普遍反映培训难问题，经过多方协调，区农业农村局专门实施了家门口的免费培训计划。培训主要内容为农机驾驶理论知识、农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实操技能等课程。培训结束后安排统一测试，完成所有课程培训且测试合格者统一登记备案，颁发相应机型驾驶证。
3: 我合作社呢有很多农机，各类农机也需要很多个农机手，原来呢有很多农机手呢培训比较困难，都要到外地去培训。现在呢，我们区里是免费组织每年一次的培训，所以呢，我又今年也报了好几个农机手免费去培训。
0: 据介绍，针对农业机械使用的特点，区农业执法部门重点实行执法与服务相结合的监管方式。今年以来，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农机合作社及作业现场，对农业机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35次，扎实推进农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免费上门年检服务。截至目前，已年检车辆801台。同时，提前谋划农机驾驶员培训工作，摸排意向人员69名，为下一步集中培训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执法人员抓住国家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机遇，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传，鼓励引导农户主动淘汰安全性能差、能耗高的老旧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6月下旬至今，已报废车辆26台，从源头减少带病农机上路隐患。
4: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区农业行政执法队副队长丁刘颖，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丁队您好。那像我们目前农机安全涉及到的主要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呢？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上虞是产粮大县，也是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各类农机保有量有4万多台，大到稻麦烘干机，小到撒农药的无人机，都属于农机的范畴。那我们今天重点聊的拖拉机和收割机还涉及道路交通领域，我从三个层面来梳理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第一个层面是农机领域的核心法规《农业》。

0: 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这是国务院颁布的专门性行政法规，是农机安全监管的根本依据。它涵盖了农业机械生产、销售、维修、使用操作和安全监管全过程，其中涉及交通安全的核心要求包括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前必须向农机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经安全检验合格后核发证书和牌照，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考试取得操作证件。同时也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违反规定载人。那第二个层面呢，是道路交通领域的通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拖拉机等农业机械一旦上道路行驶，其通行规则和事故处理均适用该法。也就是说，开拖拉机上道路同样要遵守交通规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由公安交管部门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第三个层面呢，是部门规章及隐患判定标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规定明确了牌证管理的具体程序和要求。此外，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业机械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将四类情形直接列为重大事故隐患，比如违法载人十人以上、超限超载100%以上等。
1: 那针对我区的情况啊，农机违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还有哪些方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0: 是这样啊，结合我区实际和近年来执法检查的情况来看呢，农机违法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无证驾驶，应该说通过近年来我们开展的培训和考试工作，已经解决了一大批无证驾驶的问题。但从日常检查来看啊，仍然有部分机手未取得驾驶证。无证驾驶的危害在于未经正规培训考试，对操作规程、安全常识、应急处置掌握不系统，遇到坡道、湿滑路面等情况容易操作失误，一旦发生事故啊，将面临保险拒赔、责任加重，甚至面临行政拘留和刑事责任。第二个呢是非作业人员进入农机作业区域，双抢和秋收期间，收割机啊在田里作业，周围常常有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域，比较常见的就是捡拾稻穗的农民。按照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联合收割机作业时有十人以上非作业人员进入现场，即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收割机体积大，盲区多，转弯倒车时很容易发生碰撞，还有秸秆粉碎装置、割台等部件，一旦卷入，后果不堪设想。
1: 那下一步啊，我们农业农村局将在农机执法方面来开展好哪些方面的工作，来更好地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安全呢？
0: 下一步啊，我们区农业农村局将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抓好落实。一是深化协同，强化联合执法，深化与交警大队的联合执法机制，紧盯关键农时节点，加密路面执法频次，对无牌无证、违法载人等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二是严把源头，提升持证水平，有序推进农机驾驶员培训考试，扩大培训覆盖面，着力提升辖区农机驾驶员持证率，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三是常态排查，消除存量隐患，持续推进农机量委工程和年度安全检验，严格执行农机注册登记和注销报废制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状态可控。四是政策引导，加快装备更新，抓住政策窗口期，加快淘汰安全性能低、排放不达标的老旧农机，引导农户购置安全可靠的新型农机，从硬件层面筑牢安全基础。总之，我们将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整治与预防并举，坚决防范和遏制农机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非常感谢丁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丰收离不开农机助力，幸福离不开安全护航。农机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希望在相关部门的持续联动治理、常态化排查隐患、开展宣传、严格执法之下，可以持续筑牢农机安全坚固防线。好，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将于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总觉得来日方长。下次就下次。
5: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6: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先把手机的，谢谢。来，
0: 好。
5: 儿子。
0: 咱俩好久没联系，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
8: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喂喂，快点！哎呀，弄水，你走来了呀？
9: 妈妈，
0: 哎，
9: 你爸来了。
0: 哈哈。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

0: 撕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这样吧，把厂子关了，回德国去。你，哎呀，君呐，我心脏难受啊！哎呀，不行了，120快打120，上不来气儿。
1: 爸，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别跟我闹行不行？120这么快吗？哎，
2: 你是？
3: 您好，我是对门的邻居，我来找。
1: 林川，你怎么来了？
3: 林小姐呀，哎呦，久仰大名啊！我是常听我们家阿军提起你，
1: 你小子挺有正事儿啊。那个，现在方便说话吗？
3: 方便，来，进来，有对象了没有？我们家阿军还单身呢，远亲不如近邻姑娘。
4: 爸，你不是约了人吗？
1: 我什么时候约人了？
3: 约了呀。
1: 哦，
3: 哎呀，那个阿军啊，大伯买了蜜橘啊，
1: 请进，
3: 往里边系着给姑娘吃。
1: 哦，阿军，爸，我买了红酒，好红酒，聊累了吧？
4: 再一块儿，
1: 赶紧走啊！你赶紧去，
3: 好
1: 了，
3: 来不及了啊！
1: 那个阿军，
3: 你赶紧去，
1: 好
3: 的，
1: 别，我是送了啊！
4: 再见，
1: 再见。
3: 吃点橘子。

0: 你家我来过，是吗？什么时候啊？样板房嘛，买房的时候都看过，我觉得装挺差的。
1: 我觉得也是。啊？
0: 不是还有红果吗？
1: 你别听我爸瞎说，他开玩笑的。哦，
0: 那你爸还说你经常提起我，也是开玩笑。
2: 真行，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我是来特地感谢你的。
0: 感谢我？
2: 感谢你帮我们常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王总工说了，柳博士呢，为了还上次参观的人情，宁可花心思给我们的产品提建议，也不愿意浪费时间跟我们一起吃饭。那我只好登门表示感谢。
0: 那个汪总工肯定是开玩笑，我之前不都说了吗？说要请你们吃饭，你们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我随时都行。随时都行？
2: 对啊。你朋友家的丧事已经忙完了吗？他能出来吃饭了吗？
0: 钱鸿明。
2: 对啊，我大哥是他们公司一直想签的大客户，能够见面吃饭的机会可不多。那天他先过来递名片。 明显就是有建立关系的意思啊！哦，
0: 怎么，你没打算带他一起啊？打算了，打算了。
3: 饭好了没啊？
4: 马上就好。
0: 嗯。
4: 饿了。
0: 饿了，嗯。

0: 冯明，你知道我从来不用香水的。
1: 哦，你说那个呀？那是我帮柳军准备的礼物，他明天跟市一级林总一起吃饭，让我陪着。他这个人呢，是想不起给人带东西的。
2: 所以我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让他送给林小姐。
0: 哦，那你是觉得柳军和他有可能？
1: 现在还没有。万一哪天衍生出什么别的意思，那柳军那小子就不用回德国了，那不也挺好吗？是不是？这个菜还是有点咸。下回不放那么多盐了。

0: 来了，来了。哟，学会送花了，有进步啊！我又不是野蛮人，还是太简单了，加上这个。林总，我的名片。哦，出口二部经理，年轻有为啊。都不要拘束啊，家常便饭，好吧？我们今天呢，就按柳博士。
1: 嗯，这个海外归来的习惯，不喝酒。好，好，好，好，好，来来来，这个呢是今年流行的菜啊，水煮鱼。啊，哎，虽然我也搞不懂它为什么叫水煮鱼，我看着就像是个油泡鱼，但是它能流行，肯定有它的道理啊。来，尝尝，
2: 能吃辣了？
0: 哎，能吃，能吃。好，那行，那行，来，自己来啊，来来来来来来，
1: 谢谢。
0: 动手，动手，动手，别客气，
2: 自己来，自己来。哎呀，
0: 回来尝尝啊！嗯，
2: 味道真不错，
0: 可以，嗯，可以啊。嗯，你给我拿点醋来，来，
1: 感觉缺个味道。
0: 哎，
2: 这个就巧妙了啊！这个，嗯，加点醋很好，你要不要来点？
0: 我就不来。那好，嗯，
2: 你要吗？
1: 不用，谢谢。
0: 啊好。
2: 我们那个汪总工啊，哎呀，那对你是赞不绝口，是吧？哎，
0: 他们说已经按照你的提议，重新设计了模具。哎，果然是可以少一道工序的。
2: 你说怎么之前没有人想到过呢？啊，
0: 大家都跟我说，要我一定
2: 把你挖过来。哦，
0: 来不来？
2: 呀，对不起啊，林总。
0: 我之前跟家人说好了，只在国内待一年，一年之后我就回德国了。哦，哎呀，你还挺适应这个国外的生活的啊，
2: 还行。
0: 我在美国啊，我待了3天不行，极限了。哎，这说到底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是吧？嗯，来吃它，吃它，吃它。
2: 那么你接下来在国内这一年有什么打算？哟，我打算在这一年里帮我爸开发几个拳头产品。哦，是吗？什么产品？RF
0: 系列。嗯，我之前听汪总说，试衣机以前也尝试过。别提了，这个老汪啊，就一定要搞，一下子搞掉我。

0: 50多万。
1: 啊，那真是连个门框都没摸到啊！那直接给你试出一堆废钢来，
2: 10000多一吨买的，那1000多一吨卖出去了。
1: 你说这是瞎子摸象吧？那人家还有头大象在那站着，但这完全就是无头苍蝇嘛！啊，哎，瞎搞瞎搞。
3: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汪总工。RF 系列它是高精度产品，50万投进去肯定是不够的，翻倍还不一定呢。
1: 哎。那这么说，你已经摸出门道了，能够估算这个总费用，
3: 也就能大概估一估，中途增加预算的可能性也比较高。
2: 你爸让你这么胡来啊？
1: 小刘啊，嗯，
2: 你是技术人，你最需要研究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技术转化为效益。我们开公司啊，办厂子，那毕竟不是搞科研机构的，
3: 是啊，
1: 你没有上面的钱撑着，谁也耗不起的，对吧？
3: 林总，开发新产品的逻辑它不是这样，从长远来看。
1: 太好，你们家的厂子那不用我多嘴了，对吧？我呢就管好我的试衣机就行，是吧？
4: 嗯，是的。来，柳军，吃饭。哎，
2: 来来来。动手动手动手，别客气，
5: 自己来自己来。
1: 哎，是不是有点干啊？要不咱们俩喝一杯？
5: 好，
1: 这个吃饭不喝酒，感觉像光脚穿皮鞋似的。
5: 行行行，我陪林总喝一杯。
1: 哎，好，好，好，好，拿两个葡萄酒杯子啊。
5: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一样一样一样。来，这杯给你。
5: 谢谢谢谢。
4: 来，柳军尝尝这个。
3: 对，好。
1: 来，我敬你一杯。嗯。哎，这杯酒下肚，这个气氛一下就上来了，是吧？
5: 是。
1: 来，小田。哎，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赵总吃过一次饭。啊。哎，他跟我讲，
5: 谢谢谢谢。
1: 你别看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很厉害。但是好像对你们没有什么影响，嗯，整年的这个业绩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5: 这得感谢国家的政策，也得感谢像林总这样的大客户啊。啊，我敬林总一杯。
1: 好好好。
6: 如果你想跟试衣机合作，这个林月，你可得提防着点了。他就是台挖金的机器，跟他合作，你占不到半点便宜。
3: 放心，他翻桌上都不想理我了，哪还会有什么合作呀？
6: 这么个大老板没有赏识你，你这心里有点难受吧？
3: 没有啊，
6: 真没有，别硬撑啊。
3: 真没有，哎。你真的觉得我会在意一个这样的老板不认同我吗？嗯，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了。行了，我看你也不忙，跟我走吧。
6: 去哪儿啊？
3: 上车你就知道了。
7: 来，看看吧。好，
6: 你还真建了个实验室啊。
7: 这儿才是我的天堂，我宁愿在这儿待上10个小时，也不愿意花一个小时去跟那林老板喝酒。
6: 不是你这……
7: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感谢你替我陪客人喝酒。嗯，你看我这实验室啊，虽然还暂时比不上试衣机的测试车间，但是已经不差了。这个，嗯，德国整装进口，请拿轻吧。
6: 这很贵吧？
7: 一辆我车的价格。嗯。
6: 那你刚才说那些 RF 系列，在这儿都能解决了？
7: 一听你说这话就是外行。RF 系列做不了的测试，还得上试衣机借他们的测试设备，甚至连量产都得找他们这样的大厂去代工。不过我相信，这些都只是暂时的，以后的前进厂肯定能够独立的研发和生产。
6: 理想很美好，但行业的现状没有你理想中那么美好。你的新系列找试衣机实验和代工，未来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
7: 是啊，我爸也警告我了，说哪怕我签了合同也没用，最多一两个月就会被炒得一干二净。
6: 他说的保守了。我听说过一周就有同类型产品上市的案例。回来以后听到的坏消息多过了好消息，是吗？
7: 制造业的现状这么恶劣，难道只能随波逐流吗？
6: 任何新时代来临的时候都会有阵痛期，可是总得有人往前走啊。

我既然回来了，就不想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我想做一个引领者，不管有多少反对意见，自主研发的决定我永远都不会改变。前进厂一定要走一条跟其他厂不同的道路。 究竟谁对谁错？我相信时间最终会给出答案。

0: 哎呀，好多快零碎了，不行了，不行，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配件都买齐了吧？哎呀，温控、五常导线、热电偶，哎呀，这个财务角啊，
1: 哎呀，给你擦，
0: 再加上送货那些，哎，差不多都齐了，
1: 齐了。你说你选的这配件，它怎么？
0: 都这么贵了，这个，还有这个，这么一个破玩意儿，就是6900。
2: 加不加我告诉你，你这个热处理炉，5万块钱打不住。
0: 我早就跟你说了，咱们的研发数据迟早得被人破解。要想让这个时间尽可能的往后移，咱们就必须把最关键的热处理数据掌握在自己手里。你觉得我买的这些，有哪？
1: 热处理炉很重要，
0: 爸爸很支持你啊，对吧？这不是买买买买买吗？
2: 天地良心吧。
0: 我已经从热处理车间让步到热处理炉了，您也不想想热处理车间多少钱？不贵了，
1: 好儿子，爸爸一下子觉得不贵了，走吃饭去，
0: 爸爸请你吃顿好吃。
2: 行，
0: 谢谢啊。
1: 爸，这就是你请我吃的大餐啊。哎，这周围确实美好的，我回东海啊，回东海我好好请你。
3: 张总，哦，张，哎呦，你看，老柳啊，你怎么来了？
4: 我是来看展会吧，你也来看展会啊？
3: 看展会呢？哎，走着上午腿都快断了。
4: 来来来，坐一块，坐一块，
3: 快吃吧。
4: 来来一块，好，好，哎呀，太小了。哦，啊，
3: 我儿子柳军啊，
4: 这你张叔叔，爸爸朋友，
3: 张叔好，
4: 这就是那个在德国念博士、做工程师的儿子。
3: 啊，对对对对，回来帮帮我。
4: 我把他叫回来的。哎，
3: 真好，好福气啊！好福气，好福气。
4: 哎，老张，
3: 我听说你现在也开始做橱窗了？
4: 对呀。
3: 啊，
4: 现在不是做那个销售室的多吗？哦，这种仪表橱窗太好卖了，
3: 是吧？
4: 订单做都做不完。
3: 是吧？
4: 今天没有外人啊，我跟你们说实话，我出去找了一台高级的原机，我把它拆开以后啊，整整模仿了半年，成了。出来的充件品相蛮好的。
3: 张叔，嗯，听您说，那台应该是粗纺吧？我猜这个仿品应该比原机体积大了起码一倍。嗯，
4: 不止一倍，还要大一点。不过没关系，嗯，我们虽然不能像他们一样放在桌子上用，
3: 对，
4: 但是啊，我加了个基础，我把那个四个角用地角螺栓固定住，一样可以用。
2: 您说的这个就是粗纺最大的问题。我这么跟您说吧，比如说这就是一根轴啊，由于材质或者其他设计问题导致它的受力不足，但是粗纺的人并不会去研究为什么，只是简单的通过加粗或者加长的方式来加大它的受力。结果这加一点，那加一点，小小的一台冲床，最后就给
3: 模仿成了一个巨无霸。这个道理呢，肯定是你说的对啊，但是我粗纺一下，我的日子过得蛮好的，国内市场不愁卖，还能出口东南亚，订单想做都做不完。
1: 不错呀。
3: 对呀，
1: 这挺好，阿军，这倒是一条门路。
2: 哎，爸。
3: 那如果真的这么好模仿的话，那肯定是今天你模仿，明天我模仿，到最后大家都去做，只能卖一个成本价，白辛苦一手。小伙子，你知道中国的市场有多大吗？你知道机械产品的种类有多少吗？我们一两年，我就模仿一种，我就够吃够喝的。
1: 哎，
3: 啊，你的意思是我放着好日子不过？
1: 啊，我就自讨苦吃啊！可是人活着不还为争口气吗？总不能一直跟在人家后边捡吃的。
3: 别说了，吃吃就赶紧吃饭。行，那你们慢慢吃啊，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哎，服务员，
1: 老张，你看，哎，
3: 别，
1: 我来。
3: 不好意思啊，我这孩子比较直，你别介意。哎呀，老刘啊，你这个儿子啊，是个好儿子，很争气。 但是呢，争气不争财啊。嗯，好，走了。
1: 电话联系啊。哎，
2: 张叔再见。
0: 是因为我姓林吗？
2: 很多不中听的话呀，我早就当着林总的面说过了，可说了没用啊，所以呢，我还是少费无用的口舌吧。
0: 我明白您的想法，相比柳军他们的前进场，十一机的开发投入实在是太少了。
2: 林总啊，这可不仅仅是个投入的问题呀、啊，咱们厂已经长时间没有新项目了，咱们的技术团队，要么是在消化买来的图纸，要么是在抄袭模仿别人的成品。你自身不能在开发的过程中获得经验，怎么能够得到提升和进步啊？这个专业啊，长时间不用，人慢慢会废掉的。
0: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试衣机独有，是全行业的通病。
2: 可有的人就没有这个通病啊。相比于柳军，咱们厂的技术人员，不管老的少的，早就不再讨论专业，也不追求上进了。但是林川，公司高层的决策就是这个样子，你不给目标，不给激励，你怪得了他们没有热情吗？
1: 不像话，干什么这一天到晚的？
3: 阿军啊，不查不知道，好几台电脑里都有。
1: 这把厂子当游戏厅了，你看看像话？
4: 哦，这么快啊？我以为申请测试中心还得等好几天呢。啊，感谢感谢。啊，那我记一下啊。啊，您说，进出口贸易部，于珊珊。
1: 等。
4: 珊是王字旁的珊。分机号2L3，哎，好嘞，谢谢于小姐啊，哎，再见再见。游戏都删完了，回去帮我拿衣服吧。
1: 进出口贸易部，这应该是测试中心的事儿吧？怎么会让一个进出口贸易部的人跟你联系呢？
4: 谁知道呢？估计外资撤了之后，这个部门闲着呗。
1: 不对不对，试衣机虽然现。

0: 现在成了私企，可管理还是沿用老国企那一套，绝不会跨部门调度。哎呀，这个于珊珊，哎，这个名字我跟你说，应该是个漂亮姑娘。
1: 光一个名字您就能知道人家是不是漂亮姑娘？
0: 那你看，哦对了，爸爸提醒你啊，林月这个人做事一向是有点啊，那个，
2: 5点到8点，不太方便吧？
3: 其实还行，刚好这个时间段呢也比较清静，受干扰少，更容易出活。嗯，哎，您要不要看看我新做出来的样本？
4: 好啊。我心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繁患未然，守护绿色。
5: 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
6: 防患未然，生生不息。记住，
7: 身要正，
6: 也要立，
7: 心中要亮堂。
8: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

0: 刘先生，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可以进去了。
1: 行，借用测试中心不易，费用也不低，
0: 我就不耽搁你了。时间宝贵啊，要用在刀刃上。少说话，多做事。
1: 我懂，谢谢王总。
0: 快去吧。
1: 这边。

0: 林小姐，小月在呢。林总，嗯，柳先生亲自操作吗？需不需要一个帮手啊？
1: 哪敢劳烦您啊！
0: 坐，嗯。不让我搭手，是不是怕泄露商业机密啊？
2: 怎么会呢？哪有什么秘密啊？
0: 别担心，我大本化工专业四年，毕业后连一天专业都没碰过，除了三大力学还记得个名字以外，相关内容早就忘了。啊，小鱼，你也报报家门，好让柳博士放心。哦，
3: 哎呦呦，我真不是这意思，你也看到了，这是粗活，哪好让女孩子动手啊？
4: 机械专业，大本四年。
2: 倒是下过浙江三个月，不过在那之后再没摸过绘图板，想偷试也偷不成。两位姑奶奶，我就是怕你们累着，我真的没有要刻意防着谁。你们想看尽管看，拿摄像机录着都行，我保证这次测试结果绝对没有刻意的隐瞒。
0: 我肯定是一点也看不明白，小鱼，你学机械的，看得出来柳先生在干什么吗？

0: 你能看出来吗？
1: 哎，
0: 那有没有用呢？
1: 是是。
2: 柳先生记录数据虽然不避着我们，但每个数据
3: 劳动他不会觉得不道德吗？

0: 钻进鼻子的酸臭。这口锅酸笋不北，酸笋是魂，那这锅汤就是鲁夫子的魄，石锣打底，骨汤垫场，秘密武器是这勺炸蒜。
1: 灵魂就汤里面的炸蒜，它会让整个粉的口味升华。
2: 每次来都要把它的汤喝一碗。
0: 这些熟客都来自鲁夫子快乐大本营顾客群。
3: 他每天都在群里面跟我们汇报他每天的时间采购的情况、记录、进度，还有跟他的制作过程。
1: 每天在里面分享一些日常啊，或者吹牛啊，互相骂对方啊，但是虽然这只是一种开玩笑的。
4: 吵架。他把群名改成老板要穿皮衣了。
2: 坐坐。
0: 群名一天一变，食客的网名更是千奇百怪。
1: 鲁夫子大肠刺身，然后鲁夫子许愿池里的小乌龟，其实很搞怪，有些也不能播，反正
4: 不能吃了。
2: 他那个二当家就知道我每次来就喝的醉醉醺醺，我还被那个二当家笑。你不知道是什么螺
3: 丝粉？他越骂我越喜欢他。
1: 是我们都喜欢交朋友，而且交的都是
5: 比较个性一点的，
1: 对，个性的加上三观正的。
6: 你怎么脸红啦？你
5: 多少度啊？
7: 150度吧。
6: 好东西，给你存着啊，到时候你女儿出嫁了，给你做女儿红啊。
0: 军哥也早成了食客手机里的电子宠物。你对我笑的群聊声叹，才是鲁夫子最下饭的那道隐藏招牌菜。
2: 我不是一个很爱吃卤味的人，但是他们家卤味我蛮爱吃。
8: 所有菜都尝了一遍，他的卤菜
3: 基本上都试过一遍，
9: 酸甜猪脚你马上都没有。
3: 他没有心情的话，他不做的好吗？
1: 做真空包装的时候，外省人都说这是我们广西特有的海蜇皮，它不腻，然后也不肥。
0: 这碗粉的辐射半径，除了内蒙，辐射全国，连新疆的草原都飘着螺丝香。
1: 我有很多真空客，外地客很多，甚至为了来跟我面基来吃唐食的一碗粉，就一两千的机票点都不砸就直接飞过来了。然后也不告诉我，就直接给我惊喜。
0: 鲁夫子的配菜江湖，讲究个狠字当头，没点绝活，甭想在这碗里混。你问这一眼看不全的配菜里最爱的是谁？
1: 我其实个人所有的推荐，我就是那么自信。
5: 我们自己吃过觉得好吃才会上桌。
0: 但白月光一样的存在只有一位。
1: 最好的是虎皮溏心蛋，是属于我自创的，在南京市别的店吃不到的。
0: 滚油里炸出虎皮蘸酱，卤汁里泡到入味三分，咬下一口，蛋黄金灿流油。
8: 因为全熟蛋太，用南京话来说叫卡点，就太干了。
0: 但军哥的终极尊严，在凌晨三点的老街。
3: 我应酬完，我来看他，等到三点，这煮肥肠啊，今天这个肥肠啊。
1: 还算是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把很多前期工作都做好了，如果没做好的话，要做5-6个小时才能把这么多菜做出来。
0: 洗肥肠是军哥的禅修，凌晨三点，一根根翻肠，硬是把下水洗成上品。
2: 我朋友说他那个肥肠没有臭味，而且就是那种进口的那种，
10: 而且吃起来就是也很入味，
11: 够吸汁，超爆汁，够新鲜，
1: 特别是南宁人。嘴巴很刁的，你是不是科技和新不新鲜当天做的，吃一口我就懂了。
0: 嚼着弹，嚼下香，臭味早被军哥的倔劲儿冲进下水道了。美食江湖里，有些美味生来就自带偏见。除了肥肠，还有这一盘挑战外地人口味的鸭脚，
1: 只有我们广西能吃得到的，就是它原生的原本的那层皮没有撕掉，外省也吃不到，但是也有很多人吃不习惯。
5: 可能会觉得鸭脚脏，或者说又觉得它只有一层皮，没有什么口感，没有什么吃头。
0: 啃它得用巧劲儿，舌尖抵住关节，滋溜一嘬，骨缝里藏着的卤汁扑的炸开。
4: 有点辣哦。鸭脚也好吃，他们家卤味特别好吃。
0: 配菜天团里，你问问螺蛳粉界公认的 C 位是谁？
2: 我每次来我都买了10个鸡爪回去吃。
1: 在我们广西遍地都有虎皮鸡爪，就是每一家的味道不一样。
0: 鸡爪是鲁夫子的王牌，也是多数嗦粉人口中当之无愧的 C 位。先炸后卤，皮肉胀鼓鼓，鸡爪挂汁乱颤，骨头酥的能嚼碎。
4: 糯的，
10: 软
2: 软糯香，

0: 那你咬的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它虽然有苦，但是真的是入口即化，味道超好，
1: 太好吃。
2: 这碗粉是军哥和阿文写给偏见的战书，把臭字碾得稀碎。二人一个风一个稳，熬走一茬又一茬的网红店。
3: 觉得螺蛳粉臭吗？很多人都说这边螺蛳粉臭，其实不臭哎。
2: 啥叫真香预警？眼前这碗螺蛳粉是熬汤到天亮，是死磕传统，是一碗粉让人千里奔赴。
4: 螺蛳粉没有正宗，只有传统。多菜少。
5: 那个牙小刘帮我这里有单位补充一点。
2: 柳州生活十年，一些偏见把它焊在了螺蛳粉灶台旁。
4: 哎，你们到点子上了啊！这个就有的说了，翘个二郎腿去。你一个南宁人，做不好螺蛳粉，就像别人说你不是桂林人，你做不好桂林米粉一样。我就要打破这种成见。
2: 军哥这暴脾气，决定自己开宗立派。
6: 发展到现在，已经从别的城市有客人专门跑过来南宁玩，顺便来吃粉。
2: 当年改装车贴地飞行，绝版长城酷熊，改丰田 BB， 花十几万砸出星空顶。
7: CDG 日本纯进口的这个吧台也是绝版的，基本上是买市面上买不到了。还有星空顶，所有的都已经做到最顶了。
6: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轮毂。
2: 如今一口灶日夜不停，少年硬熬成煮粉郎。
8: 我昨晚忙到五点钟。
6: 我经常调侃自己说，做狗都不做餐饮，以后
4: 那我做餐饮了，已经走店像守寡一样了，没什么自由了。所以你们有自由的就帮我去玩吧。
2: 微信名也改成替我自由，可是这位寡王收留了半条街的深夜馋魂，把深夜吃成了流。
7: 起码来五天，老人家煮了饭，如果不吃的话，被老人家说，他就象征性的吃一点，然后又跑出来。
2: 什么叫江湖？就是你知道我嘴毒，我知道你嘴刁，却偏在这口锅里熬成了朋友。
9: 人美心善，心灵手巧，
0: 帅。第一印象就是老板人还蛮好的，很热情。
1: 他是好人啊，他只是外表欺骗了所有人，
9: 是一个好人。
4: 不要乱说。
0: 现在就有点神经啊。
2: 江湖夜雨十年灯，有人收割流量，有人死磕味道。
4: 想把细节做更好，然后服务更好，也想多开一间两间自己的店，
6: 能开成百年老店更好。
2: 改装车的星空顶会蒙尘，但鲁夫子的灯牌永远闪亮。江湖会老，鲁锅长新，美食偏见的尽头是真香。苏粉的江湖各有各的道，鲁夫子的配料表里那一位人情，专治夜归人。60公里外的抚绥，
10: 罗
2: 胖胖的灯光却永远年轻。
10: 进来这里就是太空一样。
2: 火锅一开，青春都跟着沸腾。
11: 我们都是附近的大学生。
12: 我说这拍的是原图啊，就是这么好看。
13: 这个螺蛳粉加鸭脚加火锅，我们开之前这里没有的。
2: 螺蛳粉火锅，到底算粉还是算锅？
10: 这个就是他的创意。
2: 广西人的抽象，有人遛狗，有人遛车。罗胖胖呢，遛起了螺蛳粉火锅。这一家的真香预警，咱得从这份叛逆的柳州味说起。
12: 就是有那种去柳州吃的那种感觉。
2: 一对柳州夫妻偏要在抚绥地界开螺蛳粉店，玩的就是反骨，
10: 让所有的人都能品尝到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柳州味。
2: 传统的柳州魂偏要在异乡的锅里蹦得最欢。
10: 前段时间还有崇左的一对夫妻，应该有50-60岁了，特地从崇左开车过来吃你的鸭脚包。
2: 所以美食江湖哪分什么主场客场，真香才是真理。在罗胖胖，连店名都是胖出来的。

0: 这个可爱吗？跟他一样胖的。
1: 有一次他就看着我了，就说你越来越胖了，
2: 就有了这个写实的名字罗胖胖。
1: 因为胖嘛，他看起来就是第一个比较有福气嘛。
2: 老板作为自家螺蛳粉的第一铁粉，这一身重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1: 在外地我都想叫他寄过去的。
2: 螺蛳粉最重要的肯定是螺蛳，不是这个螺蛳，是胖乎乎的螺蛳，必须是柳州土生土长的石螺。
0: 那些品控我们都是自己弄的啊，我们不会说去买外面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全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1: 会炒螺蛳今天，
2: 这样的味道才地道。可是，
3: 是螺蛳本来就没有螺蛳。
2: 螺蛳早熬化在汤里，先爆炒再炖煮。
3: 像柳州那边的汤底，它会把那个螺蛳肉熬到烂，汤里面见那个螺蛳肉，但是有螺蛳味儿。
2: 螺肉化成鲜味，深藏功与名。
4: 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柳州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2: 就算你是柳州人，做的柳州传统螺蛳粉，逃不开的灵魂拷问又来了。
3: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螺蛳粉是臭的呀？
5: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除了广西的螺蛳粉都变味儿了。
6: 对，如果说你是要臭的，那可能是有一些添加不好的一些。
2: 谣言止于嗦粉人。鲁夫子的碗里，罗胖胖的火锅里，香才是硬道理，嗦一口你就懂了。没有科技，全是为了餐饮人的尊严献上的真心。
7: 肥牛卷、季节蔬菜、油面筋、柳州螺蛳粉、凤爪鸭脚包一份，快！
2: 至于汤底，螺蛳肉打底，香的底气源自奶奶传下来的美味密码。
1: 因为我们的是奶奶传下来的配方嘛，它光香料都有28种，它香料它每一个都有比例的，你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一样的味道。
2: 祖传秘方，奶奶的数学题，多一克太冲，少一克没魂。
0: 他那一代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去研究这个螺蛳粉怎么做，就是有个别的。
2: 如今子孙继承了祖辈的轴劲，走上了更野的道路，直接将高汤变锅底，汤是老的，但锅是新的。
6: 我们广西螺蛳粉其实很多都是拿那种骨汤来熬的，
3: 汤也好喝，粉也好吃。
2: 锅是自创的锅，粉是柳州的粉。
0: 酸笋和粉就是从柳州运过来的，酸笋一般要腌个一年这样子。
3: 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在学校里面吃到的那个粉不太一样。
0: 因为本地我有找过，我有试过，它那个口感就是不是我们柳州那个地道那个口味。我们的柳州的粉其实是很 Q 弹，
3: 加一份粉呢、啊？
0: 对，
3: 没开火，因为它粉在煮不好吃了，一会烫菜再开火啊。因为这家店它的粉就是直接从柳州那边运过来的，它酸笋也是，
5: 这粉还是很 Q 弹的啊。
2: 做的是冷链 VIP 专做，火锅煮粉是碳水的二次突破，让碳水在火锅里完成终极进化，又弹又糯，吸汤吸到胖一圈。粉当主食，汤底变锅底，再配上鸭脚、猪脚这些吸汤高手。
0: 像鸭脚，我们从来不会去买那些工厂炸好的，我们都是自己买生的回来自己炸。
3: 就第一次吃的时候，还有这个鸭脚，第一次吃的时候它非常的好吃，真的。那会儿我们都在疯狂的好评这个鸭脚，
8: 鸭爪也是。也很入味，都挺好吃的。炸蛋是现炸的，我刚看到了他们在厨房做。
2: 鸭脚是柳州螺蛳粉的官配，先炸后卤，炸过的鸭脚皮蓬松起泡，才能胖到入味。
9: 看，现在夹一个鸭脚给你们看，鸭脚非常的软烂哦。
2: 前厅热火朝天，后厨井然有序，靠的就是互补。
0: 偷了帽子去厨房干活。
10: 那没有，那老板娘这就叫专业。
2: 跳脱的艺人跑大堂，严谨的挨人管后厨。从前是指点江山，如今死守后厨。
1: 一直经营店，做品牌也做过。
0: 他做餐饮做了十几年，说到这种控品方面，他的话他是很在行的。
2: 给无数品牌写过 slogan， 现在最大的 KPI。就是帮老板娘试菜时多续半碗。
1: 人家吃鱼生嘛，都是配有料的，他就不一样，他把料拿回来自己又研究，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佐料进去，但还挺好吃。
2: 而老板娘的人生信条是万物皆可尝鲜。
11: 买的都是
3: 吃的，这个很好吃的，安康鱼翅，安康鱼翅，来，这个是五谷凤爪，安排员工餐，买回来都是大家一起吃嘛。
2: 从奶奶的路边摊，到夫妻俩的星空火锅店，所谓传统。不是供在神坛的标本，而是让每个时代的人心甘情愿说真香。嗦粉的江湖各有各的热闹，认准了哪口粉，哪就是你的地盘。顺着真香的轨迹往东开，那里有座更老的江湖，灶火燃了34年，等一个锅巴金黄的答案。打开某书，煲仔饭荣登懒人料理榜 top 3，偏见往往就藏在这看似省事的烟火里。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顺德是藏在岭南味带里的无冕之王。河里流着高汤，风里飘着酒香，而煲仔饭就是这片江湖的金字招牌。米粒在砂锅里滋啦作响的功夫，那份火候里却暗藏江湖暗战。顺德仔开哥，前白领，现煲仔饭掌门，深夜是机车党老炮，
11: 玩了2-3年，现在中毒了，玩机车。
2: 白天用砂锅驯服烈火，
12: 以前当妈妈做的，
11: 一上班300几天。
2: 骑士再拉风，最后也得回到这家34岁的老牌煲仔饭店。
13: 我31，这个店比我的年龄还大。
14: 这个枕头算了吗？这个枕头算。
13: 今天来的早，没打电话。现在还好，等一下会更忙。
15: 本来都到广州了，我们专门拐回来吃他家煲仔饭，吃完我就走，就是好吃呀，种奶包。
2: 煲仔饭讲究的是饭有菜味，肉有饭香，饭很重要。
11: 其实米饭也是最重要的，一般都是2-3种米。
2: 三种米混搭是祖传密码，常立香撑场子，袁立诺打配合，再加点开哥独家出品的第三方大米，水米相逢这一秒，战斗就打响了。
14: 这个米开了以后可以发胖嘛？现在还没熟，熟了一半。
2: 米粒吸足水才肯胖，猛火再逼干水分，

0: 已成为旅游、住宿、影视拍摄、艺术院校教学创作为一体的气口，座座建筑堆砌着文化符号，条条小道散发出岁月韵味。青砖灰瓦、石阶古树相依相拥，与身边的黄河构成一处时空地标，其魅力让每位来者都在追问着他的昨日与今生。
1: 现在的日子好呀，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三大板块，第一个黄河系列，第二个长城系列，第三个太行系列。但是我们青浦的旅游啊，发展得非常猛啊，特好。
0: 距碛口不远处的高家楼，是毛泽东主席当年渡河拉开解放全中国序幕的地方。1948年3月23日，站在船头的毛泽东，面对这条浊浪滔天、川流不息的大河，发出了这样的警示：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和一个民族竟如此的血肉相连，历史的

回响，撼天动地，不绝于耳。97岁的马九让老人是见证历史的唯一健在者。自从得知他当年送过河的是毛主席，老人几乎每天都会来到河边，一坐就是大半天。我们不知道老人在想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送毛主席过河应当是他内心深处永远不会尘封的记忆。这一记忆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属于我们这个民族。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随着黄河两岸景观大道的畅通，沿河旅游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人们正探寻着历史文化根脉，塑造着共同的精神家园。黄河远上白云间，在丝绸之路与黄河握手相拥处，金城兰州被黄河一分为二。这座百年老桥破天荒地让万里长河天堑变通途，给两山加一河的古城带上了幸运之冠。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考察时强调，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并称赞黄河之滨也很美，这让幸运的兰州人倍感自豪。建设滨河景观长廊，展示黄河之滨也很美的城市名片，是新时代给予古城人民的又一次历史机遇。台上的歌者名叫陶仁菊，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从小听着兰州鼓子长大的他，只要得空，都会到这里免费给戏迷们唱上几嗓子。满满的幸福感溢于言表。渐渐的，他成了北塔山下大家喜爱的名角儿。茶余饭后走出家门，或观看文艺表演，或品茗言欢，是兰州人享受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态度。金城夜色是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这座城市的福利。一座座黄河大桥，一处处山体轮廓，一幢幢现代建筑，在母亲河给予的水电关照下，点缀得错落有致，星光灿烂，亮丽无比。远远望去，灯光与群星连为一体，让人有种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时空错落感。溯河而上，在传说中大禹疏通河源的地方，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立足黄河流域特色饮食文化，擎起了一项造血工程，让12万人口的循化县今天已有超过25%的劳动力人口，在全国近1000个城市从事牛肉拉面产业。毫无疑问，拉面已成为循化县无

0: 不可替代的支柱产业。人均耕地近一亩的驯化居住的主体民族撒拉族，800年前从中亚撒马尔罕避乱迁徙至此，骨子里不缺闯天下基因的撒拉人，从来不安于现状，地不养人，商海求索。 随着国家三江源生态功能保护区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他们怀揣着拉面手艺，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在大江南北的城市群中竖起了驯化拉面的招牌。昔日黄河波涛中的筏子客，在城市人为主体的商海里，为自己赢得了一席难得的生存之地。
1: 撒拉人呢，因为家门前流过这么一个黄河啊，他就自豪不已。他曾经呢，把自己称为黄河浪尖的润勺子。
2: 十分牛肉水的。
3: 哎，十分牛肉几号？
0: 撒拉族青年马学明和其他外出经营拉面的同乡一样。 靠着政府提供的培训和资金的支持，只身来到北京，从一炉火、两口锅、三张桌子干起，到今天闯出了享誉京城一角的撒拉牛肉面品牌。他们凭的是黄河浸润出的性格，靠的是撒拉人的味道，从一碗面做起。
2: 把拉面的招牌挂到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一步步地跻身于中国快餐业的行列，悄悄地影响着国人的味蕾。面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饮食，更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青海拉面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
0: 仅在北京，我们驯化级的拉面店就有360多家。脱贫不忘党恩，致富回报桑梓。今天，驯化县内开办的工厂、宾馆、旅游等产业，大多是那碗面条的奠基。面向世界，驶向蓝海，是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如同撒拉歌谣中唱的那样。 黄河上度过了半辈子，浪尖上耍了个花花子，撒拉人是时代的人哨子，走到哪里都是条汉子。

0: 只有住在这河流周边流域的人幸福了，这个河才成为幸福河。那人的幸福要素是什么呢？他有几个需求，人的需求啊，安全需求最低层次的，是吧？然后在物质上的需求，那就是富民呐、啊。然后在景观上，就是人的这个视觉上的需求，是吧？这个宜居啊，还有就是这个生态，最后是文化。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对文化的一个需求。从这几个方面，主要是围绕人对幸福的一个感知，这几个要素来归纳成幸福河。
1: 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诗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正是这奔流到海的贯通之势，让幸福河的构建有了天时的眷顾，地利的造化。这是一次河海交汇的伟大碰撞，黄河冲破群山阻隔，谢绝了众生的挽留，义无反顾地扑向大海。昨日沧海，今日桑田，母亲河抖落了身上最后一粒沙，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从这里向蓝色延伸。每天上午，张延宝都会驾驶着他的快艇，载着南来北往的游客，沿着黄河入海的方向，驶向黄与蓝的交汇处。
2: 这个黄河一路下来啊，到黄河入海口分界线这个地方是5464公里。
1: 河海边长大的张延宝是一名复员军人，在这片神奇之域，他行船20多年。河与海为他提供了践行人生理想、体验自身价值的天地。
2: 一天就高峰，最高峰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节假日的时候能到6000-7000人，说明我做这个事做对了，做黄河口这个旅游这个事做对了，所以以后呢，就更好的去服务那种人，来保护黄河、宣传黄河、弘扬黄河，这是一种文化。
1: 黄河三角洲，世界最年轻的湿地。一个跨越大洋的鸟类迁徙国际中转站，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鸟类在这里休养生息，而后南下澳洲，北上俄罗斯。
3: 国际上有个规定，就是一种鸟类啊，超过全世界种类的1%的时候，这个它就作为国际重要湿地。可是黄河三角洲的湿地达到这个要求呢，有44种这个鸟类都超过了全球这种鸟类的1%，所以它是一个超级重要的国际湿地。
1: 绿域中生命归一，新时代战鼓催征，伴着黄河流域布下的一盘大棋，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构建正在成为现实。黄河国家水网的骨干水系，按规划中的南水北调4横3纵总体布局，西线调水将成为解决黄河极度缺水的关键。
4: 按照2022年国务院颁布的南水北调总体规划，西线调水要170亿从长江上游调水，170亿进入黄河上游，其中一期是调80亿，一期调80亿，二期调90亿，两个加起来是170亿。
1: 南水北调4横3纵的最后一纵西线调水， 从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开启界水整体研究到今天，历经四代人走过了70多年的漫漫历程。
3: 整个的西部调水工程给黄河150亿到200亿的水，这个这样子黄河的满盘棋就都活了。
1: 5000多公里的长度，100万年的历史，勾勒出一条大河的时空轨迹。水流泱泱，历史浩荡，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保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它将开启大江大河的大治时代。千里奔涌，万里归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势不可挡。黄河宁，天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2: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

0: 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6: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

0: 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1: 做落地，做到新建和改造并重，数量和质量并重，建设和管护并重，推动高标准农田长期稳定发挥效益，带动农业提质增效。于丹在调研督导中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部门属地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清醒警醒，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以小切口推进大纵深，把当下改与长久利有机统一起来，切实把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以集中整治新成效，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据媒体记者胡鑫报道。眼下正是张镇猕猴桃集中上市的时节，为打通农产品外销寄递堵点，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把快递服务点设到乡村一线，通过站点布设、上门揽收、线上渠道赋能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猕猴桃快速外运，助力果农增收致富。在张镇经营部猕猴桃邮政快递点，一些猕猴桃种植户陆续前来寄递果品。上虞邮政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对一箱箱猕猴桃进行扫描打包，现场一片繁忙的景象。有着15年猕猴桃种植经验的王于松也来到现场，他告诉记者，自己家今年种植了3亩半猕猴桃，长势良好。上虞邮政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公司今年从8月20号开始正式进驻张镇镇，在该镇5个村设置寄递点位，把快递服务延伸到果农家门口，提供鲜果专用包装、封装、打单一站式服务。针对偏远种植片区，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揽收，减少果农来回奔波，降低生鲜寄递损耗，解决猕猴桃外运最初1公里难题。
2: 我们现在基本上早上8点开始，开始进门营业，一天在发货量基本上在300单左右，那么昨日应该创高峰的，将近整个张镇发件量在1000家的一个快递。
1: 除线下寄递保障外，上虞邮政分公司还发挥自身平台优势，依托邮乐购线上销售渠道，对接帮扶种植农户，拓宽猕猴桃线上销路，解决果农销售运输两大难题。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昨天晚上，文艺赴美艺音润乡高校文化资源敬礼堂专场活动在东关街道金鸡山村文化礼堂精彩上演。活动推动优质高校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夜幕降临，金鸡山村文化礼堂现场热闹非凡，村民们早早来到现场等候演出开场。舞台之上，高校学子倾情演绎，多元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场，歌声表演与现场群众的掌声相互呼应。本次活动以校地文化联动为抓手，把高校文艺力量引入乡村礼堂，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文化大餐。来自高校的青年学子登上乡村舞台，带来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表演，用青春艺术力量浸润乡土，传递美好文化力量。此次专场演出打通高校文化资源与乡村群众的连接通道，落实文艺赴美工作要求，既为高校学子搭建社会实践的展示平台，也进一步补齐乡村公共文化供给，以文艺浸润乡土，点亮乡村夜晚，助力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近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直通车上医零距离党建引领打造为民服务特色品牌，获评中国卫生健康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一地一品卫生健康思想政治工作特色品牌优秀案例。据了解，2022年11月以来，上虞人民医院创新推出健康直通车上医零距离党建引领巡回义诊惠民项目，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医疗服务优势，便群众进城求医为党员下沉送医，以党建红守护乡村健康底色。 每场义诊均由党员科主任带队、党员骨干领衔，组建专业化党员医疗服务队，与乡镇、街道、村委、大型企业建立固定结对服务关系，循环巡回，全年接续开。

0: 开展常态化、制度化的党建义诊服务，有效破解了山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更让上医与百姓的心贴得更近。 3年多来，健康直通车义诊队伍足迹遍布全区260多个行政村，累计派出医务人员3000多人次，服务基层群众超5万多人次。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在十三弄古街，一家名为“妙咖”的咖啡店悄然走红，它将千年孝德文化与现代咖啡消费巧妙融合，成为古街文旅融合的新地标。
2: 走进十三弄古街，青石板路与曹河庙飞檐相映成辉，庙咖咖啡店就坐落于此。门店设计简约而不失古韵，咖啡杯上的祈福字样、店招与古街景致融为一体，吸引着年轻游客驻足打卡。
3: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河庙附近。 就是看到十三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
0: 庙咖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模式，推出9.9元好运福包，内含咖啡、祈福箱和鱼食，串联起古街游走动线。
3: 同时，门店研发孝运拿铁、椰青美式等特调饮品，将上虞孝德文化与越窑青瓷元素融入其中，让消费者在品味咖啡的同时，感受本土文化底蕴。
2: 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十三弄。
0: 美好的风景。全媒体记者潘猛毅、王悦报道。
4: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储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真要正。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传播法治理念，普及法律知识，欢迎收看这一期《法治上语》节目。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农业机械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得力帮手，但由此产生的无证操作、违法载人、带病上路等忽视农机安全生产的陋习，也备受相关执法部门的关注。当前正值夏季农事生产关键时期，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田间作业转移频次大幅提升。为有效防范农机事故，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农机领域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农机交通安全防线。
1: 时值盛夏，正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农忙时节，大量农机跨村跨镇作业，乡村陡坡弯急，路窄人车混行，农机交通违法引发的事故也时有发生。针对突出风险，区农业农村局联合交警大队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紧盯城乡结合部、乡村主干道等重点路段开展联合执法，严查上道路拖拉机无牌无证、违法载人、超载超限、逾期未检等违法行为，有效规范农村道路通行秩序。在东关街道马山粮食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地头，机械化、智能化农事作业全面铺开。区农业农村局的农机执法人员也专门来到合作社，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及时完成农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免费上门年检、农机以旧换新政策解读等服务，也让合作社的农户更好地关注了解农机安全生产。
2: 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于那个合作社的检查，主要是火电这方面的检查，看一下有没有裸露的电线，他们有没有撕拉电线，然后检查一下那个灭火器是否配备灭火器，灭火器是否过期，然后看一下那个农机的燃料是否安全存放，分开存放。然后对于那个现场的操，第二点是操作的现场，我们是检查操作人员的那个操作证是否配备，然后农机的行驶证是否有，然后是否有酒后操作的行为啊，然后操作过程中呢有没有无关人员进入操作场地啊，如果无关人员进入操作场地呢会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啊。第三点呢就是做好农机的上门的年检啊，检查一下是否那制动是否安全，然后转向功能是否安全啊。

0: 啊，我做作业神经不拖拉机，神经不适合个机。我个驾驶员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有证，证要是我也不敢用。以法律角度来话，假如讲你有证出了事体，我也承担法律责任。对驾驶员就是开证、引擎方面的培训，开车勿吃酒，勿疲劳驾驶，勿违规载人。第二个就是给到是个引擎管理，我证明就是给到光引擎人，我起码。弄个3、4个人嘛，村里，还怕人，对老百姓、来人大多人就是劝你。
1: 据区农业农村局统计，目前我区仅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实际在用台数就有930多台，特别明显的短板就是持证机手数量相对不足，给农业安全生产带来一定风险隐患。为了解决农户普遍反映培训难问题，经过多方协调，区农业农村局专门实施了家门口的免费培训计划。培训主要内容为农机驾驶理论知识、农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实操技能等课程。培训结束后，安排统一测试，完成所有课程培训且测试合格者，统一登记备案，颁发相应机型驾驶证。
2: 我合作的呢有，很多农机各类农机，也需要很多个农机手。原来呢有很多农机手呢培训比较困难。都要到外地去培训。现在呢，我们区里是免费组织每年一次的培训，所以呢，今年也报了好几个农机手免费去培训。
1: 据介绍，针对农业机械使用的特点，区农业执法部门重点实行执法与服务相结合的监管方式。今年以来，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农机合作社及作业现场，对农业机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35次，扎实推进农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免费上门年检服务。截止目前，已年检车辆801台。同时，提前谋划农机驾驶员培训工作，摸排意向人员69名，为下一步集中培训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执法人员抓住国家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机遇，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传，鼓励引导农户主动淘汰安全性能差、能耗高的老旧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6月下旬至今，已报废车辆26台，从源头减少带病农机上路隐患。
3: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区农业行政执法队副队长丁刘颖，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丁队您好。那像我们目前农机安全涉及到的主要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呢？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上虞是产粮大县，也是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各类农机保有量有4万多台，大到稻麦烘干机，小到撒农药的无人机，都属于农机的范畴。那我们今天重点聊的拖拉机和收割机还涉及道路交通领域，我从3个层面来梳理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第一个层面是农机领域的核心法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这是国务院颁布的专门性行政法规，是农机安全监管的根本依据。它涵盖了农业机械生产、销售、维修、使用操作和安全监管全过程，其中涉及交通安全的核心要求包括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前必须向农机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经安全检验合格后核发证书和牌照，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考试取得操作证件。同时也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违反规定载人。那第二个层面呢，是道路交通领域的通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拖拉机等农业机械一旦上道路行驶，其通行规则和事故处理均适用该法。也就是说，开拖拉机上道路同样要遵守交通规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由公安交管部门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第三个层面呢，是部门规章及隐患判定标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规定明确了牌证管理的具体程序和要求。此外，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业机械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将4类情形直接列为重大事故隐患，比如违法载人10人以上、超限超载100%以上等。
3: 那针对我区的情况啊，农机违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还有哪些方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4: 是这样啊，结合我区实际和近年来执法检查的情况来

0: 来看呢，农机违法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无证驾驶，应该说通过近年来我们开展的培训和考试工作，已经解决了一大批无证驾驶的问题。但从日常检查来看啊，仍然有部分机手未取得驾驶证。无证驾驶的危害在于未经正规培训考试，对操作规程、安全常识、应急处置掌握不系统，遇到坡道、湿滑路面等情况容易操作失误，一旦发生事故啊，将面临保险拒赔、责任加重，甚至面临行政拘留和刑事责任。第二个呢是非作业人员进入农机作业区域，双抢和秋收期间，收割机啊在田里作业，周围常常有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域，比较常见的就是捡拾稻穗的农民。按照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联合收割机作业时有十人以上非作业人员进入现场，即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收割机体积大，盲区多，转弯倒车时很容易发生碰撞，还有秸秆粉碎装置、割台等部件，一旦卷入，后果不堪设想。
1: 那下一步啊，我们农业农村局将在农机执法方面来开展好哪些方面的工作，来更好地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安全呢？
0: 下一步啊，我们区农业农村局将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抓好落实。一是深化协同，强化联合执法，深化与交警大队的联合执法机制，紧盯关键农时节点，加密路面执法频次，对无牌无证、违法载人等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二是严把源头，提升持证水平，有序推进农机驾驶员培训考试，扩大培训覆盖面，着力提升辖区农机驾驶员持证率，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三是常态排查，消除存量隐患，持续推进农机量尾工程和年度安全检验，严格执行农机注册登记和注销报废制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状态可控。四是政策引导，加快装备更新，抓住政策窗口期，加快淘汰安全性能低、排放不达标的老旧农机，引导农户购置安全可靠的新型农机，从硬件层面筑牢安全基础。总之，我们将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整治与预防并举，坚决防范和遏制农机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非常感谢丁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丰收离不开农机助力，幸福离不开安全护航。农机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希望在相关部门的持续联动治理、常态化排查隐患、开展宣传、严格执法之下，可以持续筑牢农机安全坚固防线。好，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将于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毕业又走过传统跟师的道路。他办这个学，是希望人人能够自主健康，人人都学一点养生护命的方法。那这样的话，不是利国利民是什么？医保能省下很大一笔。那别的同学怎么办呢？
1: 那不是我需要关心的事情，人各有命吧。
0: 你会这么说，那就说明你还没有准备好做我的弟子，我还不能收你。
1: 为什么？
0: 感觉不对。
1: 董老师，您曾经说过，感觉是手法的灵魂。师爷也曾经说过，说学中医最重要的就是感而遂通。但是这个感究竟是什么？您知道我是个特别理性的人，对于我来讲，那就是玄而又玄、摸不到边的事情。
0: 你恋爱过吗？
1: 跟您说实话，没有。我觉得谈恋爱就是浪费情绪、浪费时间，还影响我进步。本来我是打算一辈子单身的，但是我现在愿意为了要一个孩子而结婚。
0: 我们说的感，它是来自于《易经》的闲卦，天地感而万物生，是指少男少女相遇，阴阳交互的那一刻。这一刻你已经错过了，所以你很难感受其中的美好，那种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功利性、无目的的美好。你也感受不到我说的，人的身上有天地，有山川河流，有宇宙，那是因为你把这个通道给关闭了。
1: 您这么说，说的我越来越
2: 不一定收获，但是他们还得干活啊，这就是天道。
3: 那你说，你为什么把东西拿给我呀？
4: 你看，这老话说得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初你帮了我一把，让老刘同意我继续做练习生，那我肯定得有点表示啊。而且，你现在是我的头号预定粉丝，我作为偶像，给点福利很正常。哎呀，你们也知道我跟老刘的关系，我就是想让他难受难受。他说这玩意儿能救命，那我寻思他那些酒肉朋友也不是什么惜命的人。那这玩意儿真这么好，我给你们，肯定比在他手里强啊。
5: 你这是坏你爸大事儿。
3: 也坏了我们的大事儿。
5: 啊？
3: 这个东西的确是能救命，是救我们师承班的命，是救我们的命。你干活上来知不知道？
4: 什么意思啊？你别耸人听闻啊！我不是故意的呀。
5: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爸园区已经抵押了，我们师承班也没地方办了，你就再来这十根一样的野山参也于事无补。
3: 弟弟啊，听姐一声劝，咱别做 idol 好吗？咱别做偶像，咱确实是这脑子他缺根筋啊，他做不了这个，
6: 红不了，知不知道？
7: 头头，人事找你。

0: 这干点好事这么难吗？问诊是中医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都要去仔细了啊。
1: 要问什么呀？
0: 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

0: 问饮食，六凶符，七龙八可，俱当变，九阴脉色，查阴阳。
1: 不对哦，人是九问救病，十问阴，你这个都背错了。不知道我知道吧？
0: 中医的眼是什么？在我们讲中医的急救之前，我要想问问同学们，我们中医人的眼是什么？
2: 阴阳。
0: 对，说对了，阴阳。
1: 中医的眼，查阴阳。
0: 能查阴阳怎么会错？
1: 啊。
0: 你中文说得好，能听懂我们俩对话。现在带学生不好带，他还要挑老师的毛病。
1: 漏，我没有。
3: 你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任性老师，因为大我后来成为一名教师。
4: 乐乐奶奶，怎么今天是您来接的乐乐妈妈呢？
5: 乐乐啊，跟张老师说，你周末要去奶奶家，对不对呀？
4: 对吗？
6: 嗯。张老师，奶奶家有很大的车车，还有比我高的机器人。
4: 好棒啊！那乐乐有没有跟妈妈说今天要去奶奶家玩？
5: 张老师啊，嗯，乐乐，跟我们走啊。嗯。程英他是知道的，你就放心吧。啊，乐乐，快跟老师再见，我们回家喽。
7: 不好意思啊，张老师，今天路上堵车，我来晚了。乐乐，早上妈妈怎么跟你讲的？以后放了学，只可以在这里等妈妈来接，不能跟其他任何陌生人走的，记住了没有啊？
5: 程英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乐乐是我孙子，我是他奶奶，我怎么就成了陌生人呢？
7: 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呀。孩子小嘛，安全意识比较薄弱，我肯定要反复提醒了。要不然的话，今天奶奶接，明天爸爸接，不定哪天什么陌生阿姨也能把我儿子接走，就糟了。您不是已经有新孙女了吗？那以后乐乐的事情就不烦您操心了啊。走。
5: 哎，你干什么？
7: 干什么？
5: 没两周，还要跟他爸爸过周末的。你把乐乐给我放下。
7: 我那天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以后乐乐跟你们家都没有关系了。走。啊，干什么？
5: 什么没关系？怎么没关系了？是，你跟我们是没关系了。可是乐乐他是我的大孙子，法院都判了，没两周他要跟他爸爸过的。你以为你一句话就能断干净了？哎，笑话！
7: 那我告诉你，我会去法院提起上诉的。以后我儿子跟你们家没有关系，他就是我儿子，不是你。
5: 乐乐，放开！

0: 给你开几副汤药吧，调节调节你的身体。任教授，我的病真的可以治好吗？
1: 试试吧，因为你的抗生素吃的比较多，这个抗生素呢是非常好的一种药，治好了之后可以治病救命的。 但是你要长期服用的话，你的自身免疫力就会后退。这样呢，吃几副药，把你的身体各个机能都回到正轨上，把阳气保住。要打仗了，先把身体养好了，这样才可以打仗。
0: 好。
1: 你住在什么地方啊？
0: 开悦酒店。
1: 开悦。
0: 是的。
2: 这酒店挺贵的。
1: 你这个病啊，不是一天两天。

0: 就能治好，我建议你啊，换个酒店吧，搬得离医馆近一点，这样呢，也还能省很多的花销。
1: 好，嗯，听您的。
0: 这样饮食方面，先把水果戒掉，不要吃生冷的，好吗？
1: 好的。
0: 现在有谁陪着你啊？
1: 我的孙女过两天就回来找我，不用担心。
0: 我医馆的人会跟你对接的，一直等到你孙女。

0: 你调理一下啊。好的，我努力。嗯，
1: 我也努力。
2: 。这个是服药期间的一些注意事项跟忌口，看到了吗？嗯。啊，您回去就好好翻着翻着看，啊。
1: 好的。
2: 嗯，还有就是这个，这是泡脚的，都给您一包一包的放好了。我怕你没有泡脚桶，所以我给你拿了个新的泡脚桶，这个。
1: 哦，谢谢您。啊，
2: 新的。
1: 谢谢。
2: 你就把它放在里面就可以泡脚了。师傅说了。你要多晒太阳，啊，嗯，多晒太阳对身体好，好吧？
1: 好的，嗯。
2: 大老远儿到我们这来治病，你就安安心心的、踏踏实实的治，啊，你师傅说能治的病，肯定没问题。我们都要努力的，嗯。好，我给你放上啊。
1: 我知道他很厉害，嗯。我相信我的直觉和选择。我已经病了3年多了，我不怕。再花3年的时间跟医生一起作战，
2: 作战，
3: 老头，哎，这位就是任教授让我照顾的白女士，哎，
2: 小姐，这个就是茉莉奶奶，
3: 您好，
2: 霞姐，你之后呢，要是有任何的问题跟需求，你都找她就好了啊。
3: 啊，好的，
2: 我去看看药抓好了没。
3: 哎，好好好的，替你们麻烦了。哎呀，您别这么客气，不麻烦的。我呢也是病人的家属，我特别知道病人都需要些什么。
2: 对，
3: 我一定会把您照顾得好好的，等您孙女来。
1: 谢谢您。哎
3: 呀，谢谢，不用客气的。
4: 你是孩子的奶奶，亲奶奶。那你是孩子的吗？
5: 是。
4: 亲妈？
5: 当然。
6: 警察同志啊，你可来了！我告诉你啊，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你要给我做主！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她不让我带走我的孙子，她还打人呢！她，
5: 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想把我儿子带走，我当然不同意了。离婚的时候儿子是判给我的，
6: 法院都判了，每2周的周末，我大孙要跟他爸爸过的。
5: 现在不一样了，从你们上次骗了我。以后我绝对不会允许我儿子再随随便便去到陌生人的家里边，我要重新走法律流程。
6: 好啊，你想重新判是吧？好，我还想把我大孙子的抚养权给拿回来呢。我告诉你，当初不是因为看你一个女人不容易，乐乐他爸爸也拖不起，我们才把乐乐留给你的。你看你现在这副嘴脸，这副不讲道理的样子，我们法庭让见。
5: 什么意思？
6: 哎，什么意思啊？啊？难怪我儿子瞧不上你的啊！你这副情绪不稳定的样子，乐乐见着也不会瞧得起你。哎，
5: 你胡说八道！哎
6: 呦，你怎么
5: 冷静一下？情绪不稳定了，
6: 拍下来！你还要不要他这副嘴脸？
5: 谁的儿子谁出轨？哎，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我是你儿子。
7: 还是爸爸，你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
6: 拿上这副嘴脸，急死你了！
7: 孩子的妈妈，你冷静一点。你还想不想要孩子？
6: 你论了。
8: 乐乐妈妈，要不要我先把孩子带走？
6: 跟我斗，我
7: 什么都说了，去吧。
6: 你就那样，孩子给他能放心吗？
9: 我吓到你了，我保证再也不会了。
10: 没有人能把你从妈妈身边抢走，妈妈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4: 孩子妈妈，鉴于现在这种情况，这一周还是让奶奶把孩子带回去吧。
9: 不行。
4: 第一，你没办法拒绝孩子的爸爸他探视孩子的权利，而且您现在的情绪也不适合和孩子单独在一起啊。
10: 我现在怎么了？我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跟我自己的孩子在一起？
4: 你冷静点。
10: 你
4: 冷静点。孩子妈妈，如果你真的想要孩子的话，你一定要控制情绪，以后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0: 出什么事儿了？你这，你不去接乐乐了吗？我活不下去。哎呦，慢慢说，慢慢说啊，没事没事，别哭别哭别哭别哭。任教授，我觉得我这个病是好不了了，你知道吗？ 我按照你教给我的控制情绪，我真的控制了。但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对我苦苦相逼呢？
1: 怎么讲？
0: 他们真的是很过分，得寸进尺。我那个前婆婆，她现在要跟我抢孩子，她要把我儿子抢走，我就一无所有了。但是我也想好了，如果有人敢把我儿子抢走，我一定跟他们同归于尽。
1: 你不会同归于尽的，你这回真的是好了，真的要重生了。任教授，我都被他们气成这样了，你还拿我开玩笑？不是开玩笑，你看你之前来都是非常虚弱的吧？这次来心里有恨了，而且中气十足。程英啊。 情绪呢，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面对一生的事情，它不是听一节课就可以恍然大悟、大彻大悟了。那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你就立地成佛了。你我都是肉身凡胎，不是想做一件事就可以做成。情绪不是让你忍、让你控制。 那不健康，而且对你是伤害。如果有情绪，能化解，就是中。中正的中。那如果化解不了怎么办？那就让它平缓的释放出来，不是那种山洪爆发，不也可以吗？中正平和，这四个字。 你能做到一个，来，大一下麦。

0: 我这病还能治好吗？要和自己和解，就能好。怎么跟自己和解啊？
1: 你看这人呐，能掌控的事情很少很少，你根本控制不了别人怎么想你、怎么说你。怎么办呢？对自己好一点。
0: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对自己好呀。你看，如果你幸福了，你还在乎之前的不快乐？你就好比你现在有100万，你还在乎你曾经丢失过10块钱、20块钱吗？记住，要放下自己。你恨你的前老公，怨你的婆婆。 那都是一把刀插在你的胸口上，什么关系能让你采用自残的方式来纪念？这么做只能伤害爱你的人，比如你的儿子，对其他人根本不起作用。放下自己很重要，啊，行了，别哭了，你回去吧。
1: 我也该下班了。哎，您还没给我开药呢。
0: 我刚才摸了你的脉，很平稳。那药只是障眼法。
1: 那您也还是给我开点障眼法吧。您这个方子，我得好好消化一下。嗯。

0: 哎，你们俩啥时候这么一致对外了？ 哎呀，不过咱们师承班不是已经凉凉了吗？哎，全是今儿请假，是去打零工了吧？我怎么没看到杨的律师呢？我看今天董老师不是在医馆吗？那不是自习是董老师的得意门生，哼，全舍得不跟课啊。肉被卡已经这样神神秘秘好几天了，动不动呢就消失几个小时，你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你要是问，他肯定也不会说。我猜。 估计他是要重操旧业了。哎，你们怎么这么愁云惨雾的？我还没开始打响呢，你们已经自己把自己给打倒了。哎，大叔啊，师傅，里面还有病人呢。
1: 除了咳血，还有其他症状吗？药都正常吃了没？
2: 药我每天都给他按时送过去，一副不落的吃了。我也按照人教授的嘱咐，让他早睡早起，注意忌口。其实他咳嗽比之前已经好很多了。 结果今天早上，这个安迪给我打电话，说他奶奶吐了一晚上。哎呀，我刚才去让他把药也喝了，结果药全吐了不说，还吐血了。
3: 血压凉了吗？除了咳血，还有什么别的不适？头晕不眩、腹痛、身体冷？
2: 都没有，都正常，血压什么都正常。哎，
3: 我还是送他去医院吧。啊，咳血不是一个什么好的现象，走。
1: 大姐，
4: 喂，师傅来。
3: 哎，您教授，咳血了。
2: 啊，
3: 没事，不着急，问题不大。
2: 按原定计划，明天应该是复诊吧？对对对，明天。但是这不是吐血了吗？安妮现在在家陪着他呢。
0: 任师，这种应该可能大概不如去医院做 CT 来的准确。我建议还是送医院。啊，小姐，在你的理解里边，只有西医叫医院。那我门口挂那牌子，那也是卫健委发的。我承认中医很了不起。
3: 中医在治疗有些疾病上啊，比如治疗我爸的肩周炎非常。虽然肩周炎不用治疗，过一阵也会好，但是老奶奶的万一有其他的基础疾病，万一非动脉破裂，那可就麻烦了。
2: 是是是，光这个咳血就挺吓人的，安妮都哭得不成样了。
3: 啊，不用着急啊，按照白木里现在的身体状况，咳血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哦，往外排也是一个身体的。 自然的一种现象，就像我们吃坏了肚子，上吐下泻，可千万不要怀疑身体的抗击打能力。嗯，如果按现在的状况，凌晨一点，就应该好了。你这样，一会儿你去通知他，明天还是过来复诊吧。好吧。嗯，不用着急，不用着急。
5: 好消息，袁师，
6: 小红，
2: 好消息。
6: 我找到了地方，可以租借给我们上课用。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5: 怎么，你也帮着住住不孕啊？
6: 什么地方？啊，就在这个附近，随时都可以看。
5: 现在就去，我去换个衣服。
6: 任教授，那您不去看看莫莉奶奶呀？
3: 不去也行啊。
5: 信师了吧？啊，那我得陪着去啊。
6: 佳姐，啊，
5: 您等我一下，我跟您一块儿去。
6: 哎，好。啊，袁师。 我几乎是这边所有的地方都转遍了，这儿是最合适的。首先啊，这个地方够大，我们可以多人上课，您知道吗？这里本来啊是一个美术馆，所以这些隔断呀什么的都已经拆开了，空间特别通透。像董老师的手法课，完全可以在这边上。对了，任师，还有这边，您过来看一下，这边有好几个小房间。 所以呢，我们那些问诊呀、针灸课呀，完全可以在这几个房间里面做了。最重要的是，这离咱们医馆近，特别方面我们安排课程，而且有些走读的同学晚上可以回家睡，可以减轻咱们师承班的负担。最主要的是，房东听说咱们要长租，房租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
3: 肯定也不少钱。
6: 还行，这个房租比市场价便宜很多。
3: 真的，
7: 这个房子确实还挺不错的，但是价格可能真的。

0: 那怎么办呢？
1: 要不然的话，我带您再去这边看一下吧。
0: 就是那边那个楼吗？
1: 对，是的。因为这个楼呢，我觉得也比较符合您的一个要求，而且就单价来说的话，它的面积会更大一点。

0: 怎么样，我这房子还行吧？可以，我觉得房子没有什么问题，马总，就是价格您还得再给我优惠一点。
1: 哎呦，瑞贝卡，
0: 我这市场价怎么样？你是清楚的，我都报的是底价，
1: 更何况你1000就是5年，我都没有递增房租啊。我跟您说过了，要是我个人钱，我一分钱都不跟您砍价。 但是师承班我们是公益教学，成本肯定是越低越好。嘿，我这儿可不愁租啊。我知道，要不然我也不会一眼看上嘛。但是呢，您这个房子不临街，两边的地铁站又有一定的距离，周围网红也那么多，市场都已经饱和了，很难啊，您再找到像我这样一整栋直接租那么长时间的。如果您分开管理，成本又高。 今儿这个来，明儿那个走，更何况别人你也不熟悉。我知根知底，我的信用在这儿，我不会跑路。哟，
2: 杨大律师，你这可是个人担保，什么单位值得你下这么重的注？
1: 一个行业的未来，
0: 这是风投吧？我能有什么好处？能不能给点股份？
1: 公益没有回报，可以投钱投时间，股份您随便拿。
0: 要不这样吧，马总，我在您这儿租一天，我就免费做您的法律顾问。这可是你说的，我可以
1: 签在合约里面，补充条款，独家条款。
0: 行，那就这么办吧，这边请。
1: 好，谢谢。
0: 你是下了大功夫了。
1: 哎呀，都是我应该做的，主要也都是朋友帮忙。是。
0: 那个铺满还有多少？差不多还有一半吧。今天回去，可以把它都倒。啊，
1: 小红，有你这样的徒弟做师傅的，真的是很欣慰。谢谢你。
0: 人事，可是，在我心里，我早就已经认定董老师作为我的师傅了，因为我真的很想接手法的传承。
1: 董老师好啊，董老师真是一个太难得的人了。嗯，
0: 好。
1: 对了，人事，虽然说这里不贵，但是每个月房租的开销也挺大的。放心，我有钱，谢谢你。

0: 哼，你这走路没声音，太吓人了。哎，咱们家有大箱子吗？
1: 要多大的？
0: 能成一户人的。
2: 你准备装谁啊？
0: 女徒弟给我找着房子了，师承班可以开课了。你得言而有信呢，把我打包，给人送过去。
2: 采访你一下，哪个女徒弟这么不开眼啊？
0: 梁大律师。

0: 你告诉杨大律师，你有多败家了吗？哎，你告诉他了，你这辈子都不会为女人花一分钱吗？
1: 我有那么抠吗？哼，你，人家有钱，人家也不会给我脸子看。
0: 哎呦，你这个梦做的可有点早啊！哼，
2: 那这房还要卖吗？
0: 卖呀！哎，凭什么呀？
3: 你都有人接手了，凭什么还要卖我爹的房子？不是，卖房，
4: 人家杨小红啊，给找的那个房子，又便宜，又在市中心。咱们这房租得交啊，
3: 这就可以了。您说是吧？我给那个中介啊打过电话了，他说咱们那个小区的房子不愁卖，我很快就能把钱给你了。另外，我也让他们留意有没有合适租的房子。你放心吧。
0: 我们两个退休老人，不管是看房还是看房，全都有供货。哎，
5: 师傅，这个林兰说呀，我们那房子呀，
0: 不卖了，我准备收拾收拾，我们搬回去住。小就小点呗，我们挤一挤。就是萌萌跟头头不能跟我们一块住了，实在没地方，让他们各回各家吧。
5: 我住宿舍，我房间给他俩。
0: 不行，
5: 您说我住学校不行，还让萌萌继续留着不行？
3: 都不行。天真呢，还得住在家里边，要不然我喝酒就没有伴儿了。头头呢，本来就没有家，咱们可以在厅里边给他搭一个床。萌萌有家呀，萌萌可以回家住。
5: 不是阿公，你这，
3: 阿公还能活几年呢？你就不行孝顺孝顺我，跟我遛弯去。
5: 哎，不是。

0: 到底卖哪套房子呀？反正都不是你的房，你操什么心啊？最后把钱给你不就完了吗？
1: 是不是打算卖咱们那套房子呀？拿卖房子为借口把萌萌轰出去？你怎么那么不喜欢萌萌啊？

0: 如果他将来是你的儿媳妇儿，没有万一。要真有这么一天，断绝母子关系，眼不见心不烦。
1: 动这么大气干什么呀？学会接受。
0: 学不会，也不想学。你是想丢了太阳，又丢月亮。
1: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你是准备今天晚上就搬到杨小红那儿去吗？
1: 不是，
0: 别跑！哎呀，真会吃醋啊！我吃什么醋啊？我是要跟杨小红，把你前半辈子花我的钱，一分一分的都给要回来。

0: 那什么，是你来的呀？苏那儿吗？
1: 他昨天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在我们房间变成开了房，住了一。

0: 爷，很怕我出意外。我的孙女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刚才去睡觉，所以碰医生陪我来。哦，这样。
1: 哎哎哎，你别胡思乱想啊！我是替你爹站岗，我是很尊重人事。
0: 还咳嗽吗？这不，
2: 随身就不咳了。
0: 不咳了。
1: 不咳了。
0: 不咳了。
1: 对，不咳了。来，我去给你看看。来。
2: 哭啥呀？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0: 非常好，其实从吃中药是一直睡得很好。嗯。

1: 嗯，像我不懂，常摸就会懂了。睡眠确实不错，是的，脉象比以前好多了。嗯，中国的文字啊是很有意思的。我刚才说睡觉，那个觉呢，又通觉，觉察的觉。 你睡眠好了之后，你的身体的各个机能就有觉知。嗯，身体哪里不舒服的话，它会自己来调节。嗯，记住啊，一个人能够做好三点，那就应该是身体健康了。
0: 哪三件？
1: 能吃，能睡，能拉。
0: 人生病的理由多了去了，何止这三件？那比如病毒感冒，跟这三件有啥关系啊？
1: 为什么说有的人能感染上，有的人就不能感染呢？是因为你的身体的免疫力。什么是身体的免疫力呢？就是有序。人如果要是有序了，那病毒就不会趁虚而入。 就像我们手机充电呀，那充电就是睡觉，有 APP
0: 那就可以正常的运转，但是手机里必须要有空间啊，如果没有空间的话，那就是一块砖头。明白了，所以您说的拉得出就是得常常清理内存。
1: 其实我常常跟同学们讲啊，万事万物都是循规蹈矩。
0: 找到了规矩，自然就有方圆了。合规矩的，自行的运转；那不合规矩的，那就淘汰了。难怪你们中医老说天地人和，我以为是说人要跟天地和谐。人要是有序了，
1: 那就能够跟天地和谐了。
0: 嗯。哎，对了，任师，还有个事儿我很好奇，您怎么知道他半夜一天就不会咳了呢？
2: 书上说的，那边说，你看，平时不好好读书，头头，你跟他讲。
3: 太阴扁玉解石，从亥至丑上，伤寒论，二百七十五条。
2: 厉害呀，我没看出来。
3: 我就猜到他今天肯定会考我。
2: 哎，我前一天晚上我就去背了，<笑>
1: 那更厉害了。那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嘛？啊？
2: 哎呀，神了！这2000多年前的书到今儿都管用，不可思议。
1: 白茉莉女士啊，我要给你换一个方子啊！
3: 不要喝了吗？
1: 慢慢来啊。
0: 哎，你看，我就说中医就是慢囊中嘛。
1: 我就不爱听你说话，
3: 就没人爱听他说话。
1: 滚！
3: 该讨好他。
1: 我活跃一下气氛。
0: 这就是学生。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

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

0: 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哎呀，你快点啊，都放学了。哎呀，
1: 就迟到那么一丢丢，乐乐又不能跑了。
0: 我是让你来帮我抢孩子的，你看现在倒好，不用抢了。程英啊，肯定把孩子都接走了，白跑一趟。哎
1: 呀，人家一个女的，我怎么跟她抢呀？
2: 在这儿，你等一会儿吧。
1: 再说了，那是人家孩子，你就是抢，应该找我哥来。人孩子他妈
0: 乐乐，乐乐，我的大孙子哎。
3: 哎呦喂！
0: 哎呦，你慢点，别把孩子给摔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张老师，哎，
4: 乐乐奶奶，这个周末呀，需要我们小朋友完成一项观察荷叶和鱼的那个户外活动，然后记录在生活册上，需要交三张照片。
0: 好，嗯，我跟乐乐一起完成。
4: 需要爸爸妈妈陪同，爷爷奶奶不行，你们要合影吗？哦，
0: 我和爸爸妈妈合影啊。后妈行吗？
4: 妈可以，那个乐乐妈妈特地打电话嘱咐我说告诉你这个事儿。
0: 她打电话来的？她没来？
4: 她不说今天您来吗？您要是不来的话，我再打电话给她嘛。哦，
0: 我来，我肯定会来的。张老师，哎，再见啊！
4: 好好好，慢点啊！哎，嘿，
1: 哎呦，奶奶来了，
0: 大孙子，哎，看看这是什么？
1: 拿着吧。
0: 你妈妈没来接你啊？啊？
2: 妈妈说这个周末我去爸爸家。奶奶来接哦，
0: 他没说什么，他没说你爸爸和奶奶的坏话。
1: 妈，你看你那心胸，又是说我嫂子坏话，又是抢孩子的。我都说了，我嫂程也不是那种人，你还拉我来当打手，见好了吧，放了空炮弹了吧。
0: 我告诉你，他是怕了我了，我有证据。嗯啊，我告诉你，他肯定是怕了我。嗯啊，我手上有证据啊，他怕我。把乐乐的抚养权打官司的时候把他拿回来啊！
1: 对对对，哎哎，
0: 乐乐，你是不是可以证明上个礼拜你妈是不是打我的？
2: 是你先推我妈的呀！
0: 秀没良心的，奶奶还不是为你好啊？你知道谁最疼你了？我告诉你，这世界上奶奶最疼你了。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奶奶就在医院产房门口守着你喽。
1: 乐乐，咱不听奶奶的啊！奶奶挑拨离间，这世界上啊最疼你的是妈妈，知道不？奶奶的排名啊靠后。
0: 哎，你最没良心了！
1: 我说实话，打我干什么？我要说这世界上最疼我的是奶奶，不是你。你高兴啊？这世界上啊，天敌组合就是婆媳。您倒是好，给自己找了两个。哎呀，将来说不准啊，还有第三个，我媳妇儿。
0: 这小子，有女朋友了？什么时候把女朋友给我带回来呀？哎，这孩子、啊，
5: 干嘛？我哎
6: 呀！哎，别着急，别着急，
7: 怎么了？怎么了？
6: 出大事了！等等，
7: 出大事！
6: 出什么事了？
8: 白茉莉发烧了吧？
6: 啊？你怎么知道？
8: 不用问，我就是知道。头头，拿东西，跟我走。哎。
6: 走吧，
8: 头头，
6: 进去，他给你打电话了，
8: 什么电话？走。

0: 不是，为什么现在才说啊？都扛了3天了。
1: 我奶奶去医院发烧，没告诉我，妻儿间胖医生在处理，一天不见好。那新开的一副药烧多久了？
2: 还有一副就喝完。
1: 我试过各种物理降温的方法都没效果，考虑到莫莉奶奶的年纪，我本来打算送她去医院的，但是她坚持要请人士您过来。嗯，
3: 意料之中。
1: 上次咳血，这次高烧，都是意料之中。你还真把自己当神仙了。
3: 彭医生啊，你我都是医生，你主攻西医，我主攻中医。其实，中西医对疾病有不同的解释。西医喜欢用一些镇静、杀菌这样攻击性的词汇来对待疾病。其实疾病不是坏事，是对我们身体的善意的提醒。你看他现在发烧。 其实就是身体里边的正与邪的对抗，说白了就是你的自身免疫力来棒打侵略者。像他这种年龄，发烧是很难的了。你给我发个烧，我看看。我估计你有10年没发烧了吧？
1: 嗯，对啊，我身体一直好。
3: 也不见得。还有一种可能，压强康，其实他的身体早已经缴械投降。
1: 像在这儿继续下去，随时可能发生各种并发症，你还是不要过于自信夜郎自大了。
2: 不是彭师爷，你会不会说话呀？我忍你很久了。中医跟西医是有不一样，不过尊重老师是一样的吧？
3: 我是很尊重老师的，但对疾病的审慎是不分老师学生的，对吧，任师？你说的对。哎，女士啊，我给你扎一针怎么样？
2: 扎完针之后45分钟左右，你应该会退烧。
3: 胖医生给他怼块伤，他伤很快又烧起来了。他不行，不见得我不行。
2: 那您要扎几针？
3: 一针。
2: 一针？
3: 对，就一针，而且还不疼。头头，
2: 嗯，
3: 你去给他煮点蜜汤。
2: 哎，
3: 他醒了之后可能会饿。
4: 好，奶奶，
5: 你要有什么不舒服，随时告诉我，我送您去医院。我不去医院，我只有大志不忘。
4: 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们都担不起这责任的。小鹏医生，你知道，我是有信仰的人。 如果身体真的在召唤我的话，我坦诚接受。
3: 白女士啊，你的鬼门关我来替你守，有我在，你想走还真不那么容易。这针下去，你就别好好休息，嗯。

0: 哟，熬粥呢？老外也有大米啊？
1: 老外没有大米。我现在啊，是你爹什么都不说，我就知道你爹要什么。我出门的时候，一管拿的。
0: 可以啊，小马屁精。那你谈谈原理。
1: 《伤寒论》第十二条，服用桂枝汤之后，要伴随一些热稀粥，以助药力。我就熬了热稀粥。
0: 所以，我带了桂枝汤。
1: 不是，可是你爹。你爹可没说要桂枝汤啊。我带的桂枝反而白带了，我到现在也摸不清你爹是要扎针还是要开方。
2: 有水吗？渴了。
3: 有，伏羹茶要吗？
2: 可以。

0: 嗯，像模像样了啊！
1: 记得往铺满里装钱。
0: 自己给自己积功德呀，做好事就得默默的，不能总挂在嘴上。
1: 不是挂在嘴上，是我不说的话，你肯定记不得，能吗？
0: 有可能记不得。嘿。

0: 烧退了，有点饿，饿了。来，趁热喝，小口。
1: 我这是算刚复了吗？再吃一个疗程的中药吧，到时候你去医院。
0: 查一下各项指标，这样你们两个人也比较安心。
2: 我信你，你什么事了，我就和你安心。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多喝点粥吧。服吗？不服？是，我问你服不服？跟我服？我还是不服？我告诉你，我西医看什么病用什么药，量多少那都是有标准教程的。林医生，您这儿没头没脑的来一句。
1: 我们怎么学啊？什么东西？就你话多，你刚才就你话多，就得收拾他，根本就得割。你们都出去，让白女士好好休息。我去，没头没脑，才没出家，走去。彭医生啊，刚才你跟我讲没头没脑，其实不是。中医里边的理、法、方、药，最重要的是理。刚才我在里边施针。 可以说叫理法方针，我下的每一针都在理上，还是不明白。头头，你跟他讲讲。嗯。
3: 哎，我也不懂啊，没学这个呀，我怎么知道？跟了这么久了，不懂。
1: 《伤寒论》五十八条，《伤寒论》五十八条。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合者，必自愈。他刚才说的这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是不管你得了多重的病，只要是自合了，病就会好了。
3: 自合。
1: 内关属于厥阴经。 厥阴在六经当中应该是阴晋阳生的阶段。那白女士，我们已经诊断了一段时间了，病最终还要回到厥阴来解。她现在年纪大了，本来阳就缺，你在内关上推她一下，阳起了，就会和，病就会痊愈了。其实中医的诊疗方法不是真枪真刀的斗争。 最终是达成一种平和。我们不要求人100%的健康，也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们要求身体里边健康占

0: 十亿，有控股权就行。强有强的平衡，弱有弱的平衡，明白了吧？明白了吗？
1: 嗯，师傅，我觉得我现在就只能下鬼之汤，还没有办法那么深刻的理解，像什么针法、汤药，对于我来说还是太难了，没办法，想用什么就用什么。
0: 这应该叫信手拈来。
1: 嗯，
0: 针法汤。

这里是萨迦寺。在元朝，这里不仅是后藏的中心，甚至是整个西藏的中心。因为萨迦寺诞生了一位法王，这位法王不仅影响了萨迦寺的历史，更改变了西藏的历史，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西藏与祖国的统一。这位法王就是落锥坚赞大元帝师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意。13岁，参与了初步确定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凉州会谈。17岁，继承了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地位。19岁，被忽必烈尊奉为上师。26岁，被封为国师。36岁，又被尊为帝师。46岁圆寂。八思巴有着传奇而伟大的一生，在萨迦寺，八思巴的故事被完整的记录和珍藏下来。千百年来，他为中国历史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与这座千年古刹一起灿灿生辉。对于萨迦寺的嘉阳喇嘛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清晨，他即将进入萨迦寺的珍宝馆，看到心仪已久的镇寺之宝。嘉阳喇嘛专心研究八思巴的历史已有多年，萨迦寺珍宝馆珍藏着萨迦寺最珍贵的历史宝物，而这些宝物几乎每一件都与八思巴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想进入这个宝库并不容易，不仅要得到寺院堪布的批准，而且还需要3位喇嘛同时打开5把锁。

0: 在珍宝馆中有25幅唐卡最为珍贵，没有特殊原因，这些唐卡从不是人，他们上一次正式被打开是在差不多20年前。在西藏，唐卡是记录历史的主要手段之一，每幅重要唐卡上都会有微小的文字记录，描述历史人物和事件。加扬喇嘛正在打开的25幅唐卡就是著名的88唐卡画传。这些唐卡距今已有不少于500年的历史了。88唐卡画传原本30幅，几经历史的变迁，有5幅遗失了，剩下了25幅。它完整地记录了萨迦法王88的生平。公元1235年3月6日，88出生在今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的昆氏贵族家庭，原名洛追坚赞。藏传佛教萨迦派正是由昆氏家族创立的。88出生时，萨迦派首领是他的伯父贡嘎坚赞，被人们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由于父亲在早年间便去世了，88和弟弟恰纳多吉一直由伯父萨迦班智达抚养。88从小聪颖好学，少年时便通晓各种学科，声名远扬，人们都尊称他88，其本名洛追坚赞反而很少有人提及了。此时在青藏高原之外的中原大地正经历着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蒙古政权正在兴起。公元1229年，在成吉思汗去世2年后，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即位，他把与青藏高原接壤的西夏故地河西走廊分封给自己的儿子阔端，由阔端负责经营吐蕃地区。阔端随即在凉州建立了自己的官邸。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蒙古军队所向披靡，威名大振。为了宣示武威，公元1239年，阔端派大将军多达那波率军深入藏区，接连摧毁了2座反对归顺的藏传佛教寺院。这时西藏境内各教派和领主各自割据一方，根本无法与强大的蒙古军队抗衡。但青藏高原地势高拔，幅员辽阔，雪山连绵，人烟稀少。阔端也已经意识到，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队直接进军地势崎岖的青藏高原困难重重，招降和治理吐蕃必须依靠当地的僧俗领袖，于是便将大军撤回。大将多达那波向阔端详细汇报了吐蕃各教派的情况。在权衡利弊后，公元1244年8月，阔端最终正式向萨迦派首领，也就是88的伯父萨迦班智达发出邀请。这是萨迦寺一年一度专为纪念萨迦班智达而召开的祈愿大法会，所有的僧侣都要向这位萨迦派第四祖祈请。不仅是现在，萨迦班智达在世时已经享有崇高的地位。班智达，梵文原意是博学的、智慧的。对于藏传佛教，只有真正通晓大小五明之学的僧人，才能享有班智达的尊称，得到各个派别所有僧人的无上敬仰。而萨迦班智达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得到这个尊称的僧人，他在人们心目中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接到阔端的邀请后，在决定西藏命运的重要历史时刻，这位慈悲的智者决定离开萨迦寺，远赴凉州。在盛大的送行仪式中，有的不仅是祈福，还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1: 当时有一批高僧，包括噶当派的，包括达隆派的，噶举派的，都来见他。其中有的直接就给他提问，你去干什么？你能给藏人带来什么利益？那

0: 他就说了，我这是这个，到蒙古里面啊，肯定也有一些人，有一些说法啊，但是我确实是为了雪域苍山苍生的这个利益着想的，我没有一点自己的私怨啊，我就希望能够这个西藏人民能够安静安详，当时他的这个意愿就是利益众生。
1: 公元1244年，年逾六旬的萨迦班智达带领两个年幼的侄子巴斯巴、恰纳多吉出发了，而来自雪域高原各地的僧人和民众自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跟随保护他奔赴两周。一路上，萨迦班智达与西藏僧俗各界广泛交流意见，逐步统一了人心。当他们取到拉萨时，巴斯巴在班智达及觉木伦堪布喜绕僧格主持下接受了沙弥戒，正式出家。历经2年的艰苦跋涉，萨迦班智达一行终于抵达凉州。凉州白塔寺是阔端专门为萨迦班智达修建的。萨迦班智达和巴斯巴、恰那多吉到达凉州后就居住在这里。白塔寺成为了凉州会盟的见证。
2: 这个碑啊，你看到像这方，它有诸如像板之达和果端王这样的名称。那么由此呢，专家经过推断就论证，凉州白塔寺呢，正是凉州会坛啊这段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地所在。公元1247年，西藏第萨迦派第四代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他受到了蒙古王子西凉王阔端的邀请，不远万里从西藏的萨迦寺来到凉州。就在白塔寺，阔端呢代表中央政权，萨班代表西藏地方，他们二位呢就西藏归属中央政权的各项事宜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谈，史称凉州会谈。
1: 公元1247年正月，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双方经过会谈，达成了吐蕃归附蒙古政权的协议，议定降服纳贡、户口登记、征收税赋、维持原地方首领职权等内容。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向藏区各派首领及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介绍此次会谈内容。
0: 萨班给这个西藏人写了一个叫做，现在我们史料上叫做《萨班致博人书》。博人就是藏族人，那么这个书里面就说了啊，我见到了这个阔端王子了，然后阔端王子说了，很多人是被我这个逼着过来见我的啊，或者是被迫来见我的，但看来您是来的时候还是您用一交流高僧的心态，跟其他人的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他说哦，您的这种理念啊。这种看得出来，您确实是为了饶益众生而来。然后萨班就会说到什么呢？这个蒙古的阔端王子对我很尊重，对我带去的两个小孩也格外的关注，也对他们的这个未来话，也是存有崇敬之心。这个话可是不得了的，这个等于给西藏的人民吃了一个定心丸。
1: 发自凉州的这封信，今天被收藏在西藏博物馆。在信中，萨迦班智达介绍了会谈的最终结果。如果西藏人民表示归顺，蒙古则不向西藏派一兵一卒，蒙古将大力支持佛教，西藏佛教各教派僧俗民众从此可以安心，不会再有寺院被毁、民众被杀的恐惧。当西藏各教派的僧俗民众在收到这封信后，纷纷响应支持协议，至此，西藏地区开始归属蒙古政权。在阔端的支持下，萨迦派也一跃成为藏传佛教各派中居领导地位的教派。
3: 凉州会盟，它为后来西北的民族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蒙藏通过藏传佛教联系起来。然后中央又通过藏传佛教把蒙藏，联络到

0: 扩展是起了很大作用。
1: 在八思巴唐卡画传中记载下了凉州会盟界各民族语言，是将中华民族的几种主要语言文字统一化的一次可贵尝试。至今我们在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牌符、钱币乃至器皿上都能见到八思巴字，由此可见这种文字在元朝时的推广程度。公元1270年，八思巴再次给忽必烈传授神圣灌顶，为感恩八思巴造字之功和灌顶之恩，忽必烈晋封其为帝师，颁赐六棱御印。从此帝师作为常设职位在元代一直存在，共历14任，荣膺帝师者多是萨迦昆氏家族成员或八思巴的弟子。
2: 那么无论是作为这个帝王的忽必烈，还是作为帝师的八思巴，他们的智慧最大的一个就是体现在博大、一同、容纳这一点上。文化层面上，把一个蒙古的古老的萨曼文化和藏地的藏传佛教文化，把汉地的汉传佛教文化，最后一归同到大元这个整个一个国家一统化的一个机制里面，能够达到一个包容性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帝师啊，统领全国佛教事务，他的这个作用，那就可能就是很自然的就显现出来了。
1: 帝师作为皇帝精神上的导师，首要职责是向皇帝传授佛法，祈祷皇室福寿，保佑元朝国运昌盛。元朝历代皇帝均受帝师佛戒，逐渐形成定制，而帝师八思巴以慈悲为怀，利益众生，倡导以教化为主，对忽必烈的施政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为元朝宫廷讲授佛法也是帝师的一项重要职责，八思巴曾多次为元朝皇室成员讲授佛经，他后来给忽必烈太子真金讲经的内容还被编为章所之论，并被译成汉语，由元朝政府明令收入大藏经，在全国颁行。八思巴主张各种教派彼此平等，和平相处，忽必烈一度打算独尊萨迦派，八思巴却劝其最终放弃此举。
3: 后来记载元代历史有个叫《汉藏史籍》，就藏文叫《贾培以藏》这本书，这本书吧就里面有关联，就是元朝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汉、藏、蒙古、门巴都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后来在住在不同地方，形成这样。是一脉血血的，都有名字，有名有姓的。讲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他就是元朝大一统，元朝大一统各民族一家人，用今天话说就这样。
1: 在萨迦寺，每天都会有从藏区各地前来朝圣的信众，那些千里迢迢远道而来的信众来到萨迦寺，一定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祈请这里的僧人吹响萨迦寺白法螺。这个白法螺正是由元朝皇帝忽必烈作为供养正式赐给元朝帝师八思巴的。帝师实际上是西藏地区政教合一最高行政领袖，帝师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代替皇帝统领全国佛教与吐蕃地区事务方面。忽必烈受灌顶礼时便与八思巴议定，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与上师商量不下诏书。所谓吐蕃之事，包括文武官员的派选、驿站的设置、驻军的戍守、户口的调查等。帝师颁布的法旨开头均有元代公文中常见的起手语“皇帝圣旨礼”，也就是秉承皇帝旨意的意思。释老传称，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域，

0: 帝师法旨与皇帝圣旨在当时通行于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全国，帝师制度成为元朝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的切实可行的制度。
1: 八思巴律的双重身份，就是一方面在西藏地方呢，他是给朝廷的一个高级官员命官，在朝廷呢，他又是西藏地方的一个宗教领袖，他在朝廷要替西藏地方说话，但是同时也给朝廷说话，这两个说话是朝向一个大局，就是中国国家的统一，地方的安定。
0: 约在公元1271年夏初，在完成了觐见皇帝的各项事务之后，八思巴向忽必烈请求返回萨迦。当八思巴准备动身之时，忽必烈仿佛预感到，这将是自己与八思巴在一起的最后时光。临行之日到来，忽必烈与八思巴一一惜别，并派皇太子真金率军护送八思巴入藏。公元1276年底，八思巴回到萨迦。这是萨迦民众为了迎接八思巴返回家乡而专门编创的舞蹈《萨迦索舞》，它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它一直传承至今，成为了今天西藏人民对法王八思巴最深情的怀念。回到萨迦后，八思巴在今天日喀则的曲米举办了一次由西藏各地僧人参加的大法会，为期14天。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佛教盛会，参加的僧人有7万名，各地的信众闻讯赶来，总人数达10多万。而这一次回萨迦寺，八思巴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八思巴组织了大量僧众，将他多年搜集的大量梵文、藏文、汉文佛教典籍整理翻译出来，然后用金枝书写。这项浩大的工程持续了数年，最后书写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最完整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甘珠尔依佛教说法，共84000部，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留下了一笔无价的财富。历经岁月蹉跎，如今萨迦北寺的藏书已随着寺庙的毁坏而灰飞烟灭，南寺大殿精强的藏书则仍旧保留下了20000多函，萨迦寺因此享有第二敦煌之美。
1: 在那个萨迦寺里面有大量的元朝赐给的珍贵的，包括那个诏书，包括那瓷器，包括那法器，还有很多东西。而且萨迦寺的修建，你在别的地方你没有第二个，它建筑结构有点放到内地，跟藏式的内地的结合，这是它比较独特的。它仍然是一个中原文化、汉藏文化的一个融合体，一个结晶。
0: 公元1280年11月22日，一代法王、众生护主大元帝师八思巴在萨迦南寺圆寂，享年46岁。八思巴法王圆寂的消息传到大都，忽必烈悲痛万分，他赐封八思巴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智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公元1282年，忽必烈下令在大都为八思巴建造规模宏大的真身舍利塔。公元1320年，元英宗下令在全国各地普建帝师殿供奉八思巴，特别规定帝师殿的规格要比祭祀孔子的宣圣庙大，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所绝无仅有的现象，八思巴在元朝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2: 他整个缺教法文

0: 瓷器是中国的又一项历史悠久的发明，比起华丽轻柔的丝绸，瓷器更适于海运。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到底输出了多少瓷器，实际上是无法估计的。今天一件真正的元青花瓷器足以价值连城。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奢侈品。瓷器制造技术其实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地区，但是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制造出可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的瓷器。于是阿拉伯人开始将一些原料提供给中国，希望中国人能够烧制出他们需要的瓷器。许多出口的瓷器都是这样根据海外商人的不同需求专门定制的。青花瓷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如何发展成为新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再说吧，
1: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回吗？
5: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4: 我暂时有点快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
7: 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4: 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爸，
4: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
4: 爸，
13: 哎，走，
4: 妈，哎，快，爸，慢点啊！
14: 妈妈，
15: 你爸来啦！
1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9: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 严禁在未做房

0: 虎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
9: 阿姆，
10: 佳佳，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

0: 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
2: 妈妈，
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0: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集，憨憨讲述伊洛国的传说，为了帮助我们，独自去了陶醉瀑布，我们得赶紧追上他。陶醉瀑布，王妃，把包背上。真乖。好了，
1: 再见了，我会想你们的。
2: 走开呀！
3: 如果遇到危险，别奢望我会救你们。
0: 还说不定谁救谁呢。
3: 你们两个要好好守护领地。
2: 是。
0: 梦梦呢？啊！
4: 可不见我，可不见我。
0: 梦梦，来了！
4: 不要啊！
0: 梦梦，你没得选。
5: 女生都这么厉害吗？

0: 这，
1: 我休息会就帮你过去。

0: 太慢了，
1: 太慢了，
2: 太慢了！
3: 不许小看我！算你还有点良心。
4: 加油，加油，力争上游！
2: 我谢谢你啊。
4: 嘿嘿，继续前进！哇
0: 停！
3: 是沼泽。还有别的路吗？
0: 没了，再往前就是陶醉瀑布。看脚印，哈哈已经过去了。
3: 啊？有办法了。

0: 这就行了。
1: 嗯，只要速度够快就没问题。如果鹏飞清醒点，他会告诉你这是利用了浮力原理。

0: 陶醉瀑布不是真的瀑布啊！
1: 这是绿洲里最古老的陶醉果树，它庞大的树根就像瀑布一样。
2: 哇！
1: 走吧。

0: 找到了！
1: 哈哈，
2: 噔噔，
3: 找到了！
4: 不许开这种玩笑！

Yeah.

Thank you.

我们被树根牵制住了，这……先躲进这里，快！

我们找到了一落花，一落花枯萎了，怎么办？啊，这是什么情况？请期待下集《绿洲脱险》。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探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

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云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多措并举，净化养老保健消费市场环境；供需手册打通产业循环堵点，激活园区产业链内循环；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社老保健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聚焦辖区养老保健会销风险易发高发重点点位，精准施策，从严监管，扎实开展养老保健会销专项监督检查，全力净化银发消费市场环境。针对
1: 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在30.5度，预计未来7天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也在20度出头，早晚走在路上甚至能感受到一丝凉意。天气方面，明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以多云为主，局部有时有阵雨。到了9号之后，副热带高压稍稍加强，白天多云，午后到夜里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大家出门要留个心眼，阳台上的衣物也记得及时收进屋内。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局部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4度，后天多云，局部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2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百官多云，24到31度。曹娥多云，24到31度。东关多云，23到30度。松下多云，24到31度。张镇多云，22到30度。丰汇多云，23到30度。道墟多云，24到31度。上浦多云，23到30度。汤浦多云，22到30度。下馆多云，23到30度。永和多云，24到31度。梁湖多云，23到30度。义亭多云，24到31度。小月多云，24到31度。谢塘多云，23到30度。长塘多云，24到31度。盖北多云，24到31度。岭南多云，23到30度。辰溪多云，22到30度。丁宅多云，23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4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谢谢啊，走，阿军，这规模可以的。啊，啊，其实你不用这样，我对自己的设计有信心，产品性能过关是肯定的。你这样做，要是让人知道，反而会起疑心，觉得这数据有问题了。你呀，来，坐。要不是老爸真的赔不起。
1: 我真想让你多摔几个跟头，好好长长记性。哎，
0: 你真以为我是让人家随便放几个数据，然后蒙混过关啊？不是这样的，不行的东西就是不行，谁也不敢乱来，谁也不敢替你去冒这个险。
2: 那你这么做，那到底是干什么？嗯，
1: 首先就是要插队。你没听见吗？做测试是要有编号的。 你不跟人家搞好关系，你真的去暗号排队呀？那得排到好几马月去啊，对不对？另外呢，爸爸就是这样，让他们好好的测试，就是用这个啊，叫客观公正的去测，机器都不开一下，随随便便填几个数字打发我们，这不行的。我是要让他们认认真真的去测一下我儿子水平到底怎么样。
3: 难道只有像你这么做，他们才会好好做测试吗？
4: 难道你能保证不这么做，他们就能好好测试吗？马都买了，就不要再心疼鞍子了，是吧？
2: 老柳，
3: 吃饭了，
2: 热热。
3: 刘总，
4: 老柳是来上课，小柳还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吧？
2: 是。
4: 这趟来啊，发现贵公司很有规模，而且从刘总肯用我们公司的产品来看，贵公司不仅有规模，还很有魄力。小柳会说话啊。那这么着，如果感兴趣，晚上下班以后啊，我派个人带你到处转转，参观一下。
2: 哎呦，非常有兴趣，我最喜欢看场子了。
4: 好，那就这么定了。
2: 哎，
4: 老柳，
2: 哎，
4: 该考虑让位给接班人了。
5: 是。
1: 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吃吃吃，好，哎，
5: 那你行吗？哎，
1: 看到没有，只要有实力，不需要那些歪门邪道，人家自然会认可。你懂什么呀？我跟他都约好了，晚上单独见面。人家是怕你这愣头小子在场拎不清。 你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你爸爸走，你美什么？我跟你讲，实力是实力，门道是门道。你看着不搭界，哎，但是缺一不可。

0: 这次偷偷跑出来，又找了什么借口啊？
1: 光明正大，从前门走出来的。切！
0: 我丈母娘来了，家里有人照顾了。这几天跟着好吃好喝的，吃完就窝沙发上陪他们看牵手。嗯，
1: 是不是有点胖？
0: 胖点气色好。来，祝贺你出战告捷。
1: 干杯！嗯，还是决定让十一级帮你代工了。
0: 嗯，一开始心里还挺别扭的，一是担心仿制，二是那么高额的利润拱手让出去一半，后来。

0: 静下心来想一想，光别扭着也没用啊，你还是得想办法解决问题。怎么解决的？既然违约和仿制客观存在，我还是得想办法来面对。这是我给试衣机，你的合同。 我还是愿意相信这个社会上遵纪守法的人更多。那就是说，你还是相信契约精神的约束力？
1: 当然了，这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的话，那这个社会还怎么运转得下去啊？嗯。
0: 哎，你看我这合同，有保密条款，有不得生产类似产品的竞业条款，怎么样？
2: 是不是特别完美？你以为你拿着这份合同就能防得住林月吗？
3: 柳厂长，有什么事吗？
2: 哦，我刚从上海回来，给你带点小东西。
3: 那。 正好现在不太晚，要不咱们出去走走？我知道你喜欢浅色，所以特意给你挑了一个米黄色。售货员说了，这个是澳大利亚的羊绒，特别高级，南半球运过来的。来，你试试。
4: 刘厂长，无缘无故的，我不能收你的礼物。
3: 那，怎么是无缘无故呢？这段时间，你是替我又跑抵押，又催放款，这帮多大的忙啊！刘厂
4: 长，我是拿佣金的。
3: 拿佣金是一回事，人情是另外一回事，它不一样的，对吧？哎呀，红英，别人这么帮我，我也是要这样感谢人家的。 我这个人做事就是这样的风格，哎，更何况咱们这么多年，啊不，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你总不能让我对你这一点心意都不能表达吧？是不是？那我怎么过意得去啊？你试试。哎呀，来，好看。
0: 满花，我跟你说，柳军，我今天明白的告诉你，找试衣机代工，你只能一步步的盯着，然后做好最坏的打算。你不要以为签了这合同就一了百了，在林月那种人眼里，这个跟一叠废纸没什么区别。
1: 你说的太夸张了。
0: 我不止签了合同，我还做了专利申请。合同加专利双保险，合同都没用，专利有什么用？他们本质是一样的呀。
1: 我相信法律。
0: 如果林月敢违约的话，我就去法院告他。哎呀，柳军呐，你这脑子，你真是一半天才，一半傻瓜，你还想去告人家？你问问你爸。 他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是自己解决，还是上法院打官司？我爸是根本就不懂法律，他比你懂。你现在就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你不再是一个单纯的 senior engineer 了，你在跟商人打交道，商人的本性就是追逐利益。林月偷窥你的行为有多明目张胆，你这么快就忘了吗？如果你想活下来。
4: 就应该时时刻刻的做好防备，一刻都不能放松。我到底还能怎么防备啊？我知道，我总习惯用最坏的恶意推测别人，所以今天一直跟你唱反调，泼冷水。 可是人心总是向往光明的。

我希望你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希望你现在走的方向能够成为真正的未来。做好最坏的准备，走下去吧。敬希望。

0: 哎呀，老方，你这个号好啊，3个8呀，我怎么碰不到啊？哎，加来，255 3个8，加上了啊！好，加几个人了？
1: 哎，已经8个了。哎，大嫂通过你了，你们一会儿就可以聊天了啊！啊，
0: 我用这个跟他聊天，怎么我上哪还得背个电脑？
1: 哎，说不定啊，以后你这手机都能安装了。
0: 手机按这个有什么用啊？那手机也打不了中国字。
1: 那万一要是实现了，能发送语音呢？
0: 啊，那不就打电话吗？
1: 那是，也是。
2: 哥，
0: 哎，小川，
1: 哎，对，林总，正好那个，你把你的 OICQ 号你给我一下，我这加一下。
0: 对，加。
2: 哥，我听说陆总要来。
0: 行，你去，我来试试，好吧？
1: 林总，
0: 哦，你把你号告诉我，我现在就加上。
2: 陆总来有事儿吗？
0: 没事儿。哎呀，那前进厂那个合同。我是不是得让陆广发看一眼啊？人大股东，听听人家意见吧。
2: 试衣机现在没有拳头产品，生产计划从来也排不到2个月。现在柳军这个大单抛过来，起码是数控车间1个季度的产量。陆总又不管日常经营，不会有意见。
0: 有没有意见是他的事儿，通不通报就是我的事儿了。你别看厂子里这些苦活累活，我在这盯着。哎呀，人陆广发投的钱多呀，啊，那占的股份高，那有什么重大决策也不敢不告诉他。哎呀，小妹啊，做生意就是这样，你要不就单干，一有个合伙人，那就是有个老板，哎，你就没办法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哎，你嫂子发信息问，回不回去吃晚饭？
2: 回，
0: 好，回。
2: 陆总来了，
0: 来吧，拿着合同走。

0: 我接触的外商中，也有条件特别苛刻，把操作办法当做合同附件的。不过这些都没关系，只要有合理的利润就行。这个产品的利润相当超值，市场潜力也非常大。嗯，
1: 我只是对这两项有异议，保密条款和限制条款，违约的内容写得这么详细，这显然就是在防着你啊。
2: 他爱写就写嘛，哎，老陆，这种条款您什么时候替他生效过呀？
0: 甲方是什么人啊？甲方啊，怎么说呢？一介书生吧。
2: 那他爸是一个滑头的小老板，
0: 小老板都没什么，滑头说明他懂规矩。反倒是书生意气比较难搞。 这种人有的时候认死理，不好对付。
1: 有什么不好对付的？那他想怎么搞，我就陪着他了。一个没经过摔打的年轻人。

0: 他能翻出个多大的浪花来？啊，我知道你有办法，我就是提醒一句而已。这个合同就按林总的意思办吧。好嘞。
1: 说，哎，我是等柳军把这个全系列都研制出来再动手，啊，还是怎么？拿一个算一个。应该怎么办？全部都取决于市场。
0: 你看你跟你个大嫂一样，就是，就爱说一些非常正确的废话。这个市场不显而易见吗？啊，他们柳家父子出去走一圈，拿回来这么大的单子，这个市场还不好啊？没问题，我跟你说啊。哎呀，我现在就怕什么？
1: 别我一个人在这等柳军的全系列，然后别人先动手了。等我们想干的时候，那全国的厂子都会做了。那说到底，你说我现在就拿他一个套型，哎，这个利润还是很有限，很矛盾。
2: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一部分资料，这次能不能自行研发其他的套型啊？
0: 开什么国际玩笑？那除非这个搞核心研究的人是咱们林家的。 我要不把这个捏在手里啊，我是绝不可能投入的。啊，哎，来，好看啊！好了，小妹，我不可能干这种事儿了啊！自己花个几百万，辛辛苦苦的研究出来，人家花个几十万给你连人带成果一起挖走，干嘛？我是傻子吗？
1: 你怕别人抄你，可是你又去抄别人，这样的竞争真低级。
0: 低级？这挣钱分什么低级高级啊？那你告诉我哪个高级？
1: 梁思申那种。
0: 哎呀，正确的废话啊！好了好了，你快回合同去吧，好不好？回合同去吧。

0: 你呀，下班了。嗯，要不要给你介绍一家汽修厂啊？我们家的车都在那儿修。哼，
1: 不是我吹牛啊，要论车，尤其是德系车，整个东海比我懂的人应该没几个。
0: 人家汽修师傅每天都干活，你就是再懂理论，也没修过几辆车吧？就不怕给修坏了？
1: 车不就是用来玩的吗？难不成还要供着呀？
0: 再说了，我是谁啊？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到底是你的个性呢，还是国外回来的人都这么傲？
1: 傲字不敢当，我也就是对车、对技术能有这种自信。对人，实在是看不透，太复杂了。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0: 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很多时候呢，都只是沟通不畅。
1: 是吗？那就当是我猜疑好了。请林小姐坦白地回答我，我在试衣机加工的套件，最后会不会被你哥抄袭呢？
2: 这是刚刚复核出来的，这个月的订单，这么大。

0: 你订单怎么漏牌了呢？这个，减掉这一项，咱们部门别说这个季度评优了，连达标都做不到，你懂不懂？哎，
1: 我明白，这的确是下边人。哎，不管怎么说，得赶紧想办法补救。
0: 怎么补救？
1: 这，您不是跟试衣机的人比较熟吗？看看能不能走个后门，把这笔订单挤进他们这个月的生产计划。
2: 也许还来得及。你们不能控制啊！太好笑了！什么叫你们不能控制啊？
3: 现实是不光你会碰到问题，我们试衣机也会碰到。
1: 好，那请问你们有什么问题？
3: 你的加工件最后工序出来的那天，我们厂里就得有一大批技术工人被其他厂重金挖走。
2: 这难道不算我们建这个单子的连带损失吗？
1: 好，那些辞职泄密的员工，你可以去起诉他们。
3: 都是些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能起诉他们什么？
1: 那我合同中的保密条款，既然你们做不到，为什么还要签？不怕违约吗？还是你们压根没把合同当回事儿？
2: 柳先生，我大哥手里不是只有试衣机这一处产业，但是他把最近的精力全部都放在了试衣机，已经非常尽力了。保密执行不下去，我们也是受害者。
1: 你看问题能不能全面一点啊？
2: 不，我觉得你更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契约精神。合同必须得签约的双方严格去执行，否则就是违约。
3: 你讲不讲道理啊？
1: 我不讲道理，到底是谁不讲道理？你们既然签了合同，合同就是签下了承诺，履行自己签下的承诺，这难道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品格吗？
2: 你是在指责我们不守承诺、没有品格吗？
1: 难道不是吗？

0: 小军，开门。
1: 来了。怎么这个点过来啊？下班不回家吃饭？哎呀，工作中遇到点困难，需要找你帮个忙。换衣服。
0: 换什么衣服呀？去哪儿啊？你工作我又不懂。
1: 需要跟你借点东西。
0: 借钱啊？没有。
1: 借脸换衣服？
0: 到底干嘛去啊？
1: 我们公司有个紧急的单子，得求试衣机开个后门，加个塞儿。
0: 所以柳先生，麻烦你帮我跟你的好邻居林董求求情行吗？嗯？怎么知道不修车了？全根！哇！你什么牌子？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一张一张的赔你，哎，这就是尖儿，你玩吧，林春，
1: 不想打，你就玩吧。
2: 真有眼睛，看吧，啊，算了吧，
0: 林春，你可是东道主啊，这一晚上了也不说话也不打牌的，我们谁招你了？
3: 那是，
4: 没人招我。
3: 他满不在，他做何事？
0: 我才不在乎。
1: 说谁呢？棋牌是吧？放这。喝点酒啊。哎，
0: 可是你说要打牌，我们才来的。你要是嫌烦，我们就撤了。哎呀，跟你们没关系。我说我不在乎你们吵。
1: 算你还懂点事儿。
0: 哎，华东。
1: 嗯。
0: 两个三，我对狗跑什么呀？
1: 你也是出国留过学的。
0: 就是你回国之后，有没有觉得哪儿不适应？
1: 我那哪儿叫留过学呀？我就是捋了4年的油。你要真说有什么不适应，反正吃的不太适应。不，到底谁惹你了？是我们吗？
0: 不是，
1: 也是一个留过学的。
0: 啊，留过学的呀？
1: 那我明白了。我跟你说。
5: 这留过学回来以后，多多少少都有点病。我觉得也是。你问题大了，柳博士。你没事跟人林川较什么真儿啊？你就不能发扬点绅士风度，让着点人姑娘吗？
6: 真理不辩不明，而且这种事情不应该区分年龄还有性别，一视同仁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

0: 你们俩什么关系？辩论大赛正方反方吗？我跟你聊天怎么越来越费劲呢？你道歉去！
1: 我不去。
0: 柳军呐，你真是家境太好，人生太顺，进入社会欠摔的呀。林川他是你灵魂伴侣吗？有必要跟人家高标准严要求吗？愚公，他是你合作伙伴；于私，他是你隔壁邻居。
2: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把这关系相处的融洽一点，有坏处吗？
0: 但是契约精神属于原则问题。第一，窃密违约还没有发生；第二，原则问题的根源难道是出在林川身上吗？
2: 啊！
0: 换衣服去。
3: 你这个邻居还挺有意思的啊，说句实话。 其实他对于无序竞争的愤怒也不是没有道理。你赞同他吗？难道你不赞同吗？你要是完全不赞同的话，也不会别扭到现在了吧？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是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呀？
4: 我喜欢他。谁啊？不认识。我赵。
5: 钱先生，你们有事吗？
4: 今天在地库说那些话。
5: 口气确实有点冲。想来想去，觉得是我不对，应该主动过来道歉。
4: 因为在观点上，我没什么可道歉的。那么多人进入社会都能学会随大流，就是不想对抗现实，怕自己摔得头破血流。为什么你就不行呢？可能是因为我性格太过于较真吧。
5: 碰到专业的问题，就不想让步。其实我自己也跟我大哥说过，这样的竞争的确是太低级。你说的对，人还是应该坚持高贵的品格。我接受你的道歉。
4: 谢谢林小姐，有你这样观点一致的同伴，我不寂寞。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
1: 你看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
0: 要保证产品质量，就必须达到规定的精度，这是基本的原则。
2: 大博士，你这是不是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啊？
0: 我干生产干这么多年，不是不懂。那手底下兄弟个个有经验，就那么一点一点点的偏差，它怎么就影响你质量了呢？
3: 影不影响用数据说话？ 质监的抽查结果你看了吗？现在的废品率是多少？你知道吗？
1: 那你跟我嚷嚷什么？那成本又不用你担。
3: 可是反攻。

0: 过度延误了工期怎么办？
1: 总之这样下去可不行。
2: 工人操作不到位，必须得整改。
1: 行，改。啊，你说的都对，就按你说的改。
2: 我现在是来告诉你，但是丑话说前面，一旦误了工期，别找我哭。

0: 大哥，哎呀，
1: 热怎么了？啊，大周末的你把我叫过来，他那不是挺顺利的吗？
0: 顺利什么呀？友军从开工第一天就在车间里一直待着，连夜班都不回家。他跟工人讲道理，讲了嗓子都哑了。
1: 上车，上车，回去。
0: 上什么车呀？没两步路，嫂子都说你胖了，下来吧。哎，
1: 真是很困啊。
0: 走了。
1: 不是他跟他们讲什么道理啊？那是讲道理的人吗？
0: 你就说了这么几句就算整改完了呀？
1: 不是，我就按你指示说的，那还有啥问题啊？
0: 行，你管不好的，我来替你管。
1: 哎，我工人轮不到你管。
0: 来来来，都把手上活停下，都停下。停工，
2: 停什么工？
0: 集中开会。
1: 今天不整改完，谁也别想跟我开工。
0: 今天不干完活，谁也别想
1: 有家子的不说的。
0: 大家开会。
1: 吵吵什么？大门外就听你们吵吵吵吵吵，出什么问题了？
0: 林总。
1: 问题很多，达不到操作标准的一共有7项，我都给列出来了，您看看。这样下去，废品率一定会超过预期，不光会耽误工期，还会影响成本。影响成本了？不至于。哎，你不识字啊？啊，人家一条条给你划出来，你还做不到？哎，你是来吃干饭的？小川，你通知会计。 所有人扣1个月奖金，你们所有人这个月的奖金没了，被扣掉了，听见没有？我扣你2个月，有没有问题？告诉我。
3: 没有。
1: 我还会再来检查啊，你合格率要是不达标，我就接着扣，影响我成本。你们影响多少，吐出来多少，
3: 听见没？
4: 走，小川，走。高罗，慢点，疼不疼？没感觉。慢点。医生都说了，预产期啊，不是像定了闹铃一样，准时准点的。
3: 早个2天，晚个2天都很正常。慢点啊！来，靠上去。我给你削个苹果。哎，你别忙了，你快上班去吧，有事妈叫你哈。好吧，小宝贝快出生了，爸爸上班去赚奶粉钱了。哎，想起来了，前几天。 我出差，特意给你买了一个幸运小发卡，哇！保佑你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我给你戴上，好看吗？好看。走了。
5: 开车慢点啊！哎呀，胡明啊，上班去啊！
6: 我走了，您费心了。哎呀，放心吧。哟，哎，
5: 新发卡，嗯，好看吗？
6: 胡明送的。哎，看你美的。哎，医生说啊，咱们买的衣服都太厚了，你看看啊，我又买了2件。

0: 哦，这个薄一点也小一点，嗯。哎，这好看。哎呀，这上班带孩子太辛苦，红明对你这么好，我说你就听他的，辞职吧。哎呀，
1: 可是我也上过大学，我也有我自己的专业，总觉得就这么放弃了，怪可惜的。可惜什么呀？你还想闯出什么事业来不成？
2: 管用吧？你说我去车间把这帮人收拾一通，是不是老实多了？确实管用。哎，下午的成品率高得出乎我的想象。不过我就不明白，你说这帮工人，他又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所先做不好的，他们为什么就不能
3: 积极一点，非要以一种懈怠的态度来对待工作呢？你说他们难道没有一点自尊心和责任感吗？
4: 这种不打不听，还处于蛮荒状态的管理方式，又让柳博士不适应了吧？可是没办法，这就是现实。
2: 柳博士啊，你的学问啊，在管理这些人身上，那是起不到作用的。放心，有我在啊，慢慢来啊。
3: 现在在工人们眼里啊，我已经是个刚秘书了。接下来的进厂之间，肯定是更有难度了。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加工车间、热处理车间、倒班的那三拨人啊，我都会再敲打一遍。怎么也能给你老老实实干上几天。你就按自己的标准来，啊，哎，该怎么要求怎么要求。
2: 谢谢林总。
3: 不过我还有另一件操心的事情，说嘛，什么事儿？不知道这次加工结束之后，试衣机会不会按照合同约定？我不纺织我的产品。合同怎么约定的，我就怎么履行，肯定说到做到。 但是，我想小川可能也给你提过醒啊。要是工人他把这个技术机密流出了，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知道吗？那毕竟我不能把人拖出来给一棍子打死吧。虽然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也得跟你提个醒。
2: 明白刘总意思了。行，那就好啊。祝你接下来的研发一切顺利啊！我研发投入那么多，那既然看起来根本无法保密的话，那我继续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3: 你不是说这个研发是你的兴趣跟理想吗？
2: 可是我的兴趣跟理想也需要环境保护啊！
3: 哎，朋友，环境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我们当初出来打拼，哪有什么环境啊？你既然认定一个目标，你就一心一意的干下去，坚持到底，才会胜利。

0: 这个的话，明天还能下来48架。您跟他们说，赶紧烧包装。
1: 我巡视了第二、第三车间，发现了一些需要整改的问题，你看有没有什么意见？
0: 您提要求，我们执行，不敢有意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

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
1: 像，真像。
2: 送这么贵的东西，不合适吧？

0: 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您就拿着吧。要不是您人脉广，把这个鸡蛋塞到试衣机去，那我这工作这肯定就保不住了呀。
1: 下不为例啊！
0: 下不为例。电话。
1: 你好，钱红明。
0: 好，知道了，知道了。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哎呦，
1: 恭喜啊，经理！
0: 帮我跟老总请个假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谢谢你啊！
1: 哎呀，客气。恭喜啊，经理！
0: 慢点，慢点，慢点。

0: 你看什么呢？
1: 拐了墙吗？
0: 兜里藏着什么？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兜里藏着什么？
1: 什么？
0: 你是不是拿图纸了？
1: 我拿图纸干什么？
0: 给你拿出来，拿出来，你松开！
1: 姓李的，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我一个月奖金已经没了，你不要再得寸进尺啊！
0: 你偷了图纸，你还有理了啊？什么？拿出来，
1: 松开！
0: 你松开！松开！你松开我！哎呀！拿出来！这不是拿了？别打了！
2: 真出事了！
3: 让你藏！
0: 我跟你好好说话，你听不懂是吧？
3: 非要打架是吧？你接着打，
4: 因为什么呀？
3: 他偷我图纸啊！没有，我没偷。
4: 来了，
3: 你还狡辩是吧？啊，再狡辩！这。
4: 玉武，您呢？
1: 你的图纸
3: 给你。

0: 小桃子，我是爸爸。真是姑姑，姑姑可爱你了。
1: 你拍差不多行了，
0: 外婆还没拍呢。
2: 外婆在这儿呢，外婆呀最疼你啊。
0: 外婆也爱你，这是妈妈，妈妈最辛苦了，打个招呼。
3: 哎呀，好了，蓬头垢面的别拍了。
1: 你看这声音多亮啊，中气十足的。
0: 像我，像我，我嗓门就大了。
2: 那是营养好啊，生下来就七斤四两呢。当年啊，家里才六斤多。
3: 大姐，你看看宝宝眼睛长得像不像红明？
2: 红明，哪有宝宝好看啊？妈，
4: 像不像爸爸？
2: 他的眼睛这么长，将来肯定是个大眼睛。你可能跟妈妈
0: 不接电话呀？

0: 还挺忙。喂，三叔，我洪明，我老婆生了。
1: 哎呦，你可算接电话了，蔡总在干嘛？是个好消息，只给你一次。

0: 喂，喂，哎，柳军，
1: 我听得见。你在哪儿呢？在十一机还是在家呢？
0: 我在海堤呢。
1: 啊？你跑海堤干嘛去了？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我在车间跟工人打了一架。
0: 打架了？你没受伤吧？
2: 多大人了，啊？他们就为这个打一架？你还能不能管理好了？啊，不行我就换个人。我手底下几百号人，我就这么跑一趟给你解决这些事儿？啊，
3: 我一定把你们管好。
2: 哎，快去忙吧，快去忙吧。
0: 跑一趟？
2: 哎，高级工程师，啊，当众跟工人打架，这个自控能力太差了吧？
0: 明明是那个小郑违规在先，又不服从管理，是不是应该罚一下，让其他人引以为戒？
2: 让他私了吧，柳军不追究我就当不知道了。
0: 那怎么行啊？柳军不追究，那是因为他大度。生产区带来这种东西，
2: 哎，
0: 如果不严肃处理，以后谁还在意规章制度？
2: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管理来了？ 心思我知道，但是我放句话在这儿啊，这个人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他最多就是做做技术。

0: 怎么样？我看。
1: 我想走了。
0: 去哪儿啊？
1: 离开这儿。回德国。
0: 累了。累了就休息休息。回去睡一觉。你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想这种事儿。
1: 回国这半年我越来越不喜欢自己了。我原本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美好。到处都是善意。而现在呢。我觉得谁都想害我。跟林川说不了两句就开始吵了。工人看闲书。我却以为。他偷我图纸。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人家打人家。你觉得我像什么？无赖。恶霸。还是流氓。可是我变成这样。我怪谁呢？怪我吗？我放着高级工程师不干，回来管这破厂了。

0: 当年我为了工资高一点，放弃了计算机专业，找了这个做外贸的工作，从头学起。刚上班的时候，为了留住客户，喝到吐。哎，我还抱着树哭过呢。做人呢，没那么多快乐，这就是生活。
1: 这样的生活你喜欢吗？
0: 我有的选吗？
1: 可我真的不喜

0: 做事的环境，在厂子里，要么以暴力换来顺从，要么就得学会那些所谓的鬼术。
1: 他们好像习惯了之前的粗暴管理，
0: 反而偏偏介绍不了我跟他们讲道理。
1: 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基层的工人们，他们遇到的不公正？ 哪一个会比你少？很多人心里的憋屈，说都说不出来，久而久之也就麻木了。

你有才华，也有条件，但你也要试着去理解芸芸众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工人，他们没有你这样的资源，没开过你这样的眼界，更没接受过你这样的教育。那你凭什么要求人家突然之间理解你的抱负，拥有跟你一样的逻辑判断能力呢？ 在中国，有些事儿就得慢慢来。

0: 大嫂，你肯定能看出来吧？我大哥这几年变化挺大的。现在呢，也就只有你的话，他才能听一听。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你也知道，国内制造业风气不好，那么多人都在纺织，你偏偏让他先收手，他肯定不干呀。
0: 我知道，您在国外养胎，本来这些事情不该打扰您的，
1: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劝劝他。 能不能听进去，就看他吧。
2: 好吧，那我试试吧。谢谢大嫂，
0: 你快休息吧。
1: 哎，你先别挂呀。我正想问你呢，你跟那柳军怎么样了？
0: 人家压根儿不喜欢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说我大哥的事儿，跟他没关系。
1: 哎呀，我就随口问问嘛。行，那挂了啊。
0: 嗯，挂了。

0: 哎，吕博士，哎，我正找你呢。林总，哎，啊，没事。啊，这个事情呢，我了解过，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啊，我肯定要严肃处理。
1: 没什么想法，不用处理，
0: 您放心吧，不会耽误生产的。啊，嗯，行，那就好好干吧，和气生财嘛，是吧？嗯。

0: 来来来来。
1: 还有地方坐吗？
2: 坐坐。

0: 这前三批货呀，是一单国内，两单外销。嗯，现在就差国内这笔3亿万的货款，等钱一到账啊，咱就能看见最终的结算数据了。
1: 贺姨，
0: 嗯，
1: 那个研发专项分列出来了吗？
0: 都列了。
1: 哦，
0: 你看，像这个材料费啊，
1: 嗯，
0: 试衣机测试中心的租赁费什么的，全都归为研发。
1: 哦，好。
2: 怎么有些项目的数据看着不太对呢？
0: 不会吧？你说哪几项？
1: 就这几项写的都不太明白。到了，爸，刚刚跟银行确认过，31万尾款已经到账。哎，我说什么来着？这家企业效益好，晚可能会晚几天，但绝不会赖账啊。哎，
0: 行，可以。
1: 哎，爸，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复核单据呢，你看看。
2: 哦，
1: 您
2: 坐着，您坐着。
1: 就这个交通费、招待费。
2: 用途不明，还有这个运输费怎么这么高啊？这个临时人工费又是个什么费？我怎么都看不懂呢？老板啊，我那个销售那边有点事儿。
3: 好，你先过去啊。你去吧。啊，爸，你坐。
2: 没事，
3: 没事。
2: 这都是什么呀？怎么？
3: 你是不是傻？
2: 怎么了？
3: 爸爸的上海花那些钱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啊？
1: 我总不能让我自己掏腰包吧？啊，是不能自己掏，但是这么操作是不是会有问题啊？
3: 爸爸跑业务花的钱都有发票，能有什么问题？嗯，哎呀，
1: 好，你把31万输进去，嗯，
3: 看看最终的结算金额。
1: 对不起，爸。
3: 还是亏本，嘿，这不错呀！啊，你看啊，这才做了第3批，就已经勉强持平了。你愁什么？我跟你讲，阿俊，最开始的时候，爸爸已经做好了大赔的准备。哎，现在看来多虑了。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你再出1件新品，很快就会盈利。真的。
1: 哎，
3: 哎呀，别老唉声叹气了。你不是老跟爸爸说，遇事不要低头，要抬头往前看吗？
1: 怎么到自己就不灵了？是，哎，目前看起来是亏的不多，可是我的个人支出还没摊进去呢。看来以后真得节约了，大大的节约。嗯，嗯，哼，人家小桃子可真乖呀，又不哭又不闹的。我听洪明说了，这长途交货验货很辛苦的，你这。 专门跑去给孩子买了礼物，太不好意思了。
4: 该说不好意思的是我了。之前你生小桃子的时候，洪明都被我给拽走。那天不是情况特殊吗？你们俩就别在这瞎客气了，听着真别扭。柳军，
5: 哎，
4: 出来吃点西瓜。
6: 好。
4: 叔叔，你去吃西瓜了
5: 啊？拜拜。
4: 你去外面。
5: 所以我长得像吗？眼睛长得像您的，那怎么办呀？叔叔，
6: 给买的礼物，嗯嗯，啊！我自主研发新产品，投入了那么多的资金和精力，目前结算居然还亏了。你看，试衣机，凭借它的好设备给我做代工，到最后居然赚的还不错，实在是太畸形了。这种精加工的高利润。
5: 我必须得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记得你以前也计划过，不是说投入太高，你爸不同意吗？
5: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就算卖房子卖车，这一步也必须得走。代工不仅仅是让利，还大大的增加了泄密的风险。现阶段啊，不把侵权当回事的人还是太多了。
4: 这个林月实在太聪明，只看钱不讲规则。这段时间你得抓点紧，多出几批货。

0: 刘总到了。哎呀，刘总！哎呀，老刘，刘总见刘总，心里乐开花。倒杯茶了。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自备了，自备了。你看，我做足了准备。你看看，绝冰子，酱牙明目。我跟你讲啊，刘总，我今天在和平饭店龙凤厅特意订的包房，前门合同，咱们好好喝一杯。到时候把这个秦经理、韩工都叫上啊。老刘啊，
2: 哎。
1: 是这样啊，你的产品没有问题，
2: 是，
1: 抽检合格率呢也很不错啊。不过呢，今天上午我们又开了一个会，对合同的一些细则呀，又做出了一些调整。你这样，你先看看啊。哦。

0: 我大概能猜到林月在干什么，肯定是拿着我给他的图纸，先做出毛坯，再到热处理车间做实验，想通过各种不同的金属的热膨胀率，推导出合金材料的比例。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1: 算了吧，再跟你说10遍你也听不懂。
0: 那你就不担心呢？
1: 也没有必要那么担心吧，林月根本就没有掌握一手资料。
2: 单凭那种不通过精密计算拿着整个套件做实验的傻办法，没那么容易碰撞出准确的数据。
3: 祝你成功。
0: 你听懂了？
3: 嗯，嗯。喂，
2: 这个价格，这怎么降这么多呀？昨天咱都说的好好的呀，你这价格不能说变就变呐。
3: 同系列同产品，一样的参数和规格。
2: 有人报价比你们低了20%，
3: 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核定价格？
1: 不可能，这是我儿子自主研发的，全国没有第二家生产，更不可能有比这更低的报价，这是不可能的。我只看对方的报价，究竟可不可能啊？还是柳厂长回去好好琢磨一下吧。不可能吧？这绝对不可能啊！
0: 您现在方便吗？好，我马上过来。嗯嗯。怎么了？
1: 王总工跟我说，试衣机已经做出了 RFA01的样品，啊，各项机械性能和我的设定几乎没有差别。不会吧？我赶紧去一趟。 我实在想不明白，明明热处理现场只有我才能看见温度显示。 也只有我才知道添加的是什么稀有材料，他们的研发小组到底是怎么破解的？难道说牵头的人是个高手？
0: 林老板这次不让我参与，是副总共牵的头，
1: 这人有多大本事我清楚。他能这么快的拿出结论，如果不是撞了大运，那就肯定是有了明确的线索。
0: 撞大运不可能。
2: 我对不同的部件采用的是不同的热处理，它一次性撞对几个的概率是天文数字，绝对不可能。我再给你透露一点，他们这次的研发实验原料成本总共就20万，你回去好好算一算，从你那儿泄露出什么样的资料才会只花这么少的钱呢？
1: 怪不得呢，谈好的订单，说取消就取消。我跟你讲，阿军，我当时就想到了，这事儿肯定是跟试衣机有关。
0: 试衣机的样品今天刚做出来，你上海的订单就黄了。正常销售的跟进哪有这么快啊？
4: 他们肯定是之前就有把。
2: 你的意思是？
5: 方阿姨，方阿姨，开门！
6: 柳军，怎么了？
5: 我那个本子在哪儿？
6: 对不起，我可能是走的时候顺手放包里了。

0: 她是读过书的人，又是我妈的老同事，她这么做图什么呢？
1: 图钱。如果是傅秋芳，那只能是图钱啊。啊？她缺钱吗？
0: 缺钱。
1: 她儿子考上一个不怎么样的大学，毕了业也没工作，她老公上班那个企业又倒闭了，每个月退休金就那么一点钱，她老公身体又不好，你说对他们家来说什么最重要？钱最重要啊。
0: 对不起吧，是我大意。之前那个本子不在保险箱的时候，我就应该警惕的。那上面记录的后期数据，足够他们相互对照，划出最终的数据范围了。太无耻了！那我们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要起诉他们，
1: 起诉？你有证据吗？
0: 爸，林月侵犯的是我的心血，我的付出，我的知识产权，这种事情你能忍，我忍不了。
1: 忍了啊！我们认栽了，千万不要去找那个林月啊！他那些老乡没有一个好东西，上上下下都有关系，都有人。你听我讲，不要惹事儿。
0: 爸，你怎么这样呢？侵权违法的是林月，你在这劝我干什么？
1: 你还讲不讲道理了？道理能再翻车啊？阿珏啊，不争一时之气，争气不争财。你干什么去？你给我回来！
2: 不找林月，我回家。
1: 你。
3: 林总，上海的订单已经拿下来了，两家外商谈的也很好，等他们走完流程，下周咱就可以签合同了。
4: 嗯，特别好。哎，趁着柳军现在他没有生产能力，那其他纺织的也没跟上，哎，咱们这个时候跑量，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
3: 好嘞，完美。

0: 林总不接电话，我要禁止找他。
1: 刘志，对不住，上面刚刚通知，从今天开始您不能进这个门，你还是走吧。
0: 你们也都看到了，我身上没带刀没带棒的，我就想禁止找他说话。大家都是文明人，有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吗？
1: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说不能进就不能进，你走吧。
0: 我找林川，我找林川总行吗？
2: 刘志，刘志，找林川还不行吗？你们都是干活的，你说你何必为难我们呢？要不您快给我打点，抬抬手。
1: 你看，
3: 不好意思啊。

0: 林川，我知道你的家，咱们是邻居，你不可能永远躲着我，开门吧。
1: 请进吧。
2: 你不用关门，我话说完就走。

0: 曾经有一瞬间，我居然相信了你的话，以为林小姐跟我是同路人。现在看起来，我简直太幼稚了。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没劝过。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钱

0: 不是他应该赚的，他拒绝协商，就是在逼我打官司。
1: 但是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性格，看到那么丰厚的利润。
2: 根据合同，是一级不得生产跟我厂一样的套件，请凌小姐替我传个话。这个产品贵厂敢生产一个，我立刻就去法院起诉。
1: 柳军，你先冷静一下，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你这么做没有用。我不是在帮我大哥威胁你，但是我大哥他就是那。
3: 你就当他是一条不好招惹的地头蛇行吗？你不要莽撞！
1: 我莽撞？
2: 用法律解决问题，这是现代社会最文明的方式。你居然说我莽撞？
4: 你没明白我什么意思？
2: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辩论的，你把我的话传达给他就好了。
1: 柳局，我……
3: 对不起啊，柳先生，您这个案子啊，我们不能代理。
2: 啊？
3: 为什么呀？是我资料不够齐吗？这我这有专利证书，还有合同复印件都带了呀。
2: 这个啊，跟资料没什么关系。十一机呢，一直是我们长期客户，在法条上属于有利益冲突，我们真的不能接。
3: 哇，那既然这样，您能不能介绍另一家律所给我呀？
2: 给您透个底吧。您这个官司，没有人会接的。

0: 厂长，厂长，刚地税稽查科打电话过来，说有人举报咱们偷税漏税，让您拿着3年内所有的凭证账簿马上过去接受调查。
1: 稽查科？
0: 啊！
1: 哎，我跟他们关系很好啊，他们怎么会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就通知查账？为什么？
0: 我也试探着问了，可他什么都不说呀。
1: 哎，不应该啊。 会不会跟我起诉林月有关系？你起诉谁了？
2: 我前天提了诉状，起诉林月侵权，法院说7天内立案，让我回来等消息。
1: 我不是不让你起诉他吗？你们俩哪里公章？我自己打开保险柜拿的呀。
2: 你还……
3: 哎呦，厂长，别动手啊！
1: 你闯大祸了！

0: 你查账跟这事儿有多大关系啊？我不信。
1: 没事没事，你去，让他们都出去。
2: 别动手啊，好好说。走走走。

阿娟，查账是爸爸的七寸，一打一个准。前进这么些年，不禁查呀。你就算官司打赢了怎么样？赔了钱了又怎么样？那还不够交查账罚的款呢。

0: 撤诉吧，必须撤诉。爸爸知道你委屈，但是撤诉不等于败诉。我们有理怕什么呢？但是我们没有林渊那个实力，何必呢？
1: 实力不如人，就要弱肉强食吗？
0: 我求你了，行吗？爸爸求你。

0: 年轻人要总这么拎不清这话，以后是会吃大亏的。我们都是讲规矩的人，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了。
1: 哎，好，好，好。
0: 那你回去呢，也得多费心啊。好好管管你的孩子。
1: 好，我送你。
2: 我们没有林月那个实力，爸爸知道你委屈，我求你了，行吗？爸爸求你。

0: 有什么事吗？
1: 同志，同志，你好，你好，我们是彭塘希望小学的，我们的车坏在这儿，下不了山，您能帮忙去山下打个电话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4: 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小尖盾来了！
4: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尖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诗篇，泱泱五千多公里的流程，有无数个高溪沟村、苗家兄妹、张永举这样的先行者，以功成不必再。

0: 爱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黄绿间筑起了一道道血肉长城，护佑着母亲河的流淌。截至2020年底，黄河流域完成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40%。这是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取得的成就，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1: 平均的入河泥沙从16亿吨减到12亿吨，减到8亿吨，减到5亿吨，减到3亿吨，这个一直在下降。
0: 2021年6月19日，小浪底迎来了又一次汛前调水调沙。小浪底20年的调水调沙，确保了黄河下游不断流，河道无抬高，而且呈下切趋势，提升了防洪标准，基本解除了凌汛，满足了下游灌溉与城乡用水的需求。过流能力也由最低时的每秒1800立方米提高到每秒5000立方米，取得了防洪减淤的明显效果。
2: 那么黄河从2002年调水调沙试验开始到现在，黄河下游主河槽平均下切了2.5米，这在我们治河史上有记录的治河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0: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而解决黄河问题无法靠小浪底独库打天下，必须由干流中的龙阳峡、刘家峡、黑山峡、碛口、古贤、三门峡、小浪底7座骨干水库为主，配合支流河口村、鹿浑、固县以及东庄水库联合构成水沙调控体系，方能确保大河安澜。目前体系中的7座骨干水库已建成4座，另外3座碛口、古贤、黑山峡将在国家“14五”期间开建。其中的古贤是洪水泥沙调控体系中一个强有力的心脏发动机，是小浪底工程的驱动器。原因是它控制了黄河来水量的80%，粗泥沙的80%。没有古贤，小浪底的作用无法得以淋漓发挥。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如果这句气势磅礴的诗句仅是古人曾经的浪漫与遐想，那么今天已变为现实。智能感知，万物互联，从原型黄河、数字黄河、物理模型黄河到智慧黄河，万里长河已被装入由大数据构成的计算机内。通过天空、地海智能感知传感网络系统，构成黄河大脑，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正在产生着革命性的作用。

以滔滔不绝之力塑造滔滔不息之魂魄。人民治皇70多年，实现了由被动治理向主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解决流域水利保障好不好的问题，已成为新的时代命题。一条大河的诞生，是天地的造化，是人类的福祉。千秋升腾，大气于此。 理当有所告于世人。滔滔黄河，生生不息。

0: 黄水奔流向东方，河山万里长，滔滔大河蜿蜒九曲，从世界屋脊出发，一路绕高山，穿峡谷，走戈壁，越平原，会西涧，纳百川，以雷霆万钧的气势，坚守并蓄的胸怀，滋养万物的挚爱，浩浩荡荡，纵横万里，不舍昼夜，奔腾入海。然而，这条从历史上就肩负着哺育中华民族成长、孕育华夏文明光辉、养育炎黄地区巨量人口的母亲河，正遭遇着越来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危机。水资源供需矛盾，水资源枯竭断流，成为母亲河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18日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明确指出，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以水而定，量水而行。春季是黄河的枯水期，但今年河道中充沛的水量，使开往河海相接处的游轮依旧能够定时开启。63岁的赵同喜早年间是游轮的船老大，对于黄河水量的变化，他十分感慨。
1: 97年的时候，我在开渡渡船，黄河水特别小，我那时候38岁，黄河就短流了，赶位的时候就能走过去了。
2: 黄河下游断流啊，始于这个1972年，此后这个出现频繁的断流。
0: 从1972年到1998年的26年间，黄河有21年出现河干断流。
3: 最严重的是1997年。
2: 1997年断流时间最长，历经水战达到226天。
3: 断流的长度达到704公里，就是黄河下游90%以上的河段都断流了。
0: 断流不断流，就看利津站。作为黄河上最后一个水文站，如果

0: 特德黄河的径流量不足每秒一立方米，就意味着黄河断流了。在黄河三角洲，95%以上的淡水资源来自黄河水。断流意味着河不入海，海水倒灌侵蚀土地，河口地区土地盐分过高，种粮艰难。断流意味着当地居民的生活用水、工农业用水、黄河的生态用水全部无法保证。
1: 黄河水小的时候海水很大，海水大的时候我们种啥啥都不长，我就在这渡口逮个鱼逮个虾的。
0: 资料显示，在断流的1972至1996年间，因断流和供水不足造成的工农业经济损失累计约268亿元，受旱农田累计500万公顷，粮食减产100亿吨。1997年，仅山东一省因黄河断流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135亿元。东营、德州吃水告急，沿黄2500个村庄130万人吃水严重困难。那些年里，开封以下的河南、山东，黄河河床都是干的。
2: 电影的一个摄制组到了那个历城核务局，说要在沙滩上拍一部电影。当时他们要去沙漠拍，因为沙漠太远了，一看黄河断流了，河道变成沙漠了，说我们就来这儿拍吧。看到那些演员骑着马就在河道上驰骋，那后边呢卷起了黄沙漫漫，真是就像到了沙漠一样。导演倒是很高兴，说这次我们省钱了，可是我们心里确实非常的难过。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诗句中雄浑壮阔、气势磅礴的黄河已成往事，顿失滔滔一度成为它的常态。那么，黄河之水究竟去了哪里呢？长途跋涉而来的水汽化作雨雪，降落在巴彦喀拉山的北侧，在黄河源融化汇成溪流，汇聚到若尔盖，并绕过阿尼玛青山，形成一条滚滚向前的大河，向着北方流去时，黄河已经汇集了超过70%的水量。它在兰州向北跨过长城，进入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却蒸发强烈的干旱区，开启了它的缩水之路。流经河套平原的黄河裹挟着大量的泥沙，过了头道拐，第一次大幅缩水，切开晋陕峡谷，吸附了它的两大支流汾河、渭河之后，奔腾激荡的黄河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倾泻而下，冲开三门峡，浩荡东流，在华北平原上肆意横流，第二次大幅缩水。从山东垦利入海的黄河，年入海的水量已经不足它总水量的1/3。万里征程进入尾声的黄河，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最后一点水和泥沙推入渤海，完成了它的自然生态之旅。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多措并举，净化养老保健消费市场环境；供需手册打通产业循环堵点，激活园区产业链内循环；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社老保健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聚焦辖区养老保健会销风险易发高发重点点位，精准施策，从严监管，扎实开展养老保健会销专项监督检查，全力净化银发消费市场环境。
1: 针对养老保健会销时段隐蔽、场地灵活、套路翻新快、取证难度大的监管痛点难点，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全覆盖、穿透式专项检查，坚决斩断涉老欺诈营销利益链条，通过优化升级执法检查模式，构建常规摸排加错峰突击加电子取证三位一体执法体系，紧盯清晨、晚间、周末及节假日等违规行为高发时段，精准摸排，从严查处各类隐蔽性违法会销行为，大幅提升执法监管精准度与震慑力。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基础上，区市场监管局坚持执法、普法、服务三位一体同步推进，推动监管整治与普法赋能双向发力。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主体宣讲法律法规，明确养老保健行业经营负面清单，督促经营者恪守诚信经营底线，规范经营行为。同时，面向老年群体，通过典型案例剖析、现场答疑解惑、发放宣传手册等多元方式，深度揭秘免费体验、礼品诱导、专家坐诊、亲情营销四大高发涉老会销骗局。据悉，今年以来，该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70多人次，检查养老经营点位、养老会销点位40多家次，排查整改经营风险隐患12处，责令

0: 现场整改12家，立案查处养老保健会销违法案件9起，下架责令销毁一批问题保健产品，违规宣传物料，整治震慑成效显著，有效遏制涉劳保健市场乱象。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保持养老保健领域执法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随机抽查和回头看检查，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及新型营销套路，严防行业乱象反弹回潮。 同时，持续加大典型违法案例曝光力度，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治理机制，进一步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全力护航银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同在一个园区，企业却互不了解供需信息，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园区梳理编撰产业链供需关系参考手册，把分散的企业产品、原料需求、汇集成清晰的产业上下游地图，推动园区企业资源互通，就近配对，让产业链内循环跑出绿色发展新速度。 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杭州湾综管办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企业摸排，梳理园区内各企业的供需关系。经开区集聚企业超2000家，许多企业同为绿色化工新材料企业，但各自的产品种类繁多，未必清楚彼此生产什么、需要什么原料。为此，园区专门编撰了《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链供需关系参考手册》，助力打通企业间的信息壁垒。
2: 作为国家级的绿色化工园区，我们既是化工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化工原料的重要需求基地。这本手册如同一张精准的产业上下游地图，打通了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我们及时动态更新手册，并由联系干部给企业送上门。
0: 目前，杭州湾综管办梳理出产品供应关系536种，微费供应关系176种，越来越多的企业根据这张产业地图找到了循环利用的合作契机。东海新材就根据这份手册与园区内的企业牵手成功，其产出的高分子新材料销售给仅1公里外的企业，一本手册链起了产品合作和绿色循环的广阔空间。这本手册不是编完就结束了。
2: 它是一个动态更新、持续迭代的工具。接下来，我们将根据产业发展和企业实际需求，不断完善更新手册内容，同时加快数字化应用开发，让企业通过手机端就能实时查询供需信息。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园区内产业链的内循环更高效、更紧密，让更多企业从相邻不相识变成携手共发展。
0: 据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为抢抓张镇顺阳红心猕猴桃成熟上市契机，拓宽本地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拓销增收。近日，我区举办张镇顺阳红心猕猴桃走进漕河里13弄系列活动，活动现场百姓大舞台热闹非凡，乐队轮番登台，先后带来年代。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
9: 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16: no。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7: 有序排队不怕等。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8: 举手。
2: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母。
1: 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联动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打造全优产业配套，精准招商即将实现满员；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实操全覆盖，一站式矩阵，服务助企降本提效；东关运河里项目加速推进，打造文商旅融合新地标。作为国内产业园区运营领域的标杆品牌，联动入股深耕产业载体建设与企业运营服务多年，在全国布局百余座产业园区，形成了成熟的产业招商与全链条服务体系。联动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是联动集团在绍兴地区布局的唯一产业园项目，落地我区以来，凭借过硬的硬件配套与精细化的企业服务，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入住率将达到100%。
1: 走进联动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标准化厂房沿主干道规整排布，绿植景观穿插在楼宇之间，路网通畅，环境整洁，呈现出现代化花园式产业园区的整体风貌。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标杆产业载体，该产业园总占地111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园区在空间规划上充分贴合制造类企业的生产研发需求，厂房单元可灵活划分面积，适配生产办公研发一体化使用场景。建筑首层采用大层高大柱距的结构设计，能够满足不同行业的设备安装与生产作业要求。独栋厂房采用人货分流的动线设计，兼顾生产物流效率与企业对外形象展示。
2: 上虞这边呢，是我们联动入股在绍兴布局的唯一一个产业园，也是非常看重上虞这边的一个发展，像以高端装备这个行业为主的一些

0: 发散性的一些企业我们会招引进来，最好呢就还是以区外的企业为主。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就达到那个入驻率100%。
1: 据悉，该产业园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目前已全面建成投用。园区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三大产业方向，主动对接上虞产业体系，依托联动入股全国产业资源库，开展精准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配备专职运营团队，提供1:1全流程对接，覆盖企业入驻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指导等事项，深化区企合作机制。推动产业扶持、人才补贴等政策落地直达企业，定期组织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园内企业联动区域产业资源。
0: 我们园区入园之后，每一家企业它有专属的一个园区的一个产服，我们叫产业服务，包括的方面有很多，像帮企业那个政策解读啊，还有一些园区的金融啊，这些等等一些方面，涉及到企业生产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需要，我们都会给园区提供。
1: 目前园区正推进智慧园区数字化改造，打造企业共享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配套功能，提升运营效能，推动园区从产业载体向产业服务平台升级，持续赋能入园企业发展，为区域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
2: 化工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提升、持证上岗，以往常面临培训点位分散、往返考核不便的痛点。作为全国首家数字化化工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以门类齐全的实训课程和全链条闭环取证服务，切实破解企业培训难题，为区域化工产业安全发展夯实人才支撑。
1: 在基地的微化工艺实操室内，来自园区各化工企业的学员们头戴安全帽，对照标准工艺规程逐项开展实操训练。一旁的多媒体教室内，讲师结合生产一线典型案例开展安全理论授课，帮助学员筑牢安全知识基础。标准化理论考场中，参训人员正通过上机答题完成阶段考核，各教学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实训氛围严谨浓厚。
3: 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园区是15种工艺在实施，除了偶氮化，所以目前的话，按照目前的16种工艺的话，我们都是满足的，而且呢也是正常的在开展培训和考试。整个的微化工艺啊，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场地，这里其中是一个场地叫特定单元场地，旁边呢，刚才你刚刚进来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呢叫公共科目场地，还有一个在机房里面，机房里面叫做通用单元场地，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同一批次。同一批次学员来培训的话，可以90个人一起培训。
1: 据悉，目前基地实操培训已覆盖辖区内全部化工生产工艺，并提前完成偶氮化工艺实训模块部署，是绍兴市内微化工艺实训门类最齐全的培训基地。依托二期升级后的硬件配套，基地设有17种重点监管微化工艺实操装置，同步配套特种作业、化工单元操作、物流安全、仿真实训等多个功能区块，可满足不同工种、不同层级从业人员的实训需求。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建设标准打造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已通过省级验收，形成从报名参训、课程学习到理论实操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链条，既有效降低了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大幅提升了从业人员取证办事效率，为区域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持续筑牢技能人才防线。
2: 作为东关街道深耕品牌复兴东关的标志性工程，东关运河里项目总占地186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依托浙东古运河、竺可桢、女儿红三大地域文化金名片，打造集文商旅融合的公共空间、文化地标和场景式消费体验区。目前该项目正加速推进中。
1: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马家桥村的东关运河里文化街区项目建设现场，1期4幢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忙碌着施工建设。据马家桥村村干部介绍，他们村里投建的这一片约20亩，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正有条不紊的推进。
4: 我们运河里项目总占地二十亩。

0: 左右，计划投资2300万元，用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目前四栋楼全部接顶，现已进入内部粉刷阶段，建设进度已完成70%以上。
1: 据了解，东关运河里项目位于渝顺大道与永和大道交汇处，涵盖山阴固水道文化街区、竺可桢求是精神传承馆、运河文化艺术馆、古堑道贯通修缮及运河滨水公园等核心子项。值得关注的是，街区业态结构经过精心优化，确立文化体验为核心、特色消费为支撑、休闲社交为延伸的多元体系，形成区别于周边商业的独特辨识度。
0: 建成后，通过出租运营将大大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年吸引旅客约30万人次，将助力周边居民增收。
1: 下阶段，东关街道将持续加快东关运河里项目建设进度，同步推进招商运营与配套提升，将街区打造为上虞区运河文化展示窗口、绍兴市网红文旅打卡地，成为东关对外展示的亮丽新名片。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近日，由上虞区科学技术局、天津大学化工学院主办、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绍兴等单位承办的“金流与结晶前沿技术专题研讨会”在我区启幕。来自省内外相关企业的技术负责人、工艺工程师、研发骨干齐聚一堂，探讨技术，协商合作。连日来，总投资10.8亿元的浙江蓝盾初制制造有限公司安全计算机及服务器产业基地项目开启攻坚模式，全力赶工期、抢进度。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我区在信创产业核心硬件制造环节的空白，为上虞12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新动能。近日，省科协、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学技术厅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命名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的通知》，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成功获评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标志着我区科普阵地建设再上新台阶。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们听。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从大漠草原上兴起的蒙古帝国迅速向外扩张，很快其势力范围就横跨了大半个欧亚地区。从十三世纪中叶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的一个世纪，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这个庞大的帝国疆域空前辽阔，延伸到许多地区，越过中国广大的农耕定居文明地区，元帝国的统治者们发现另一片更浩瀚的世界等待他们去征服，蓝色的海洋。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域辽阔，群岛环列，同时复杂多变的陆地政治

军事格局，也使得元朝统治者特别关注海上交通。通过远洋航行，维系海上交通，支持海上军事行动，展开大规模的海上贸易，由多条海上通道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变得空前活跃。一个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0: 这里是中国的东南沿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的渔民们会经常打捞上来一些碎瓷器。这些瓷器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幽深的海底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带海域有着越来越多的发现。2007年，一艘双甲板海船在广东被打捞上来，这是一艘南宋初的海船，长约30米，宽10米，是目前发现的保存完好的最大宋代海船。这就是著名的南海一号，它被存放于号称水晶宫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 现在我们能知道的这条沉船上基本上是以瓷器、铁器、金属器为主的一个货物，包括铜钱这种货物，也是传统的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货物的品种吧。
0: 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大批沉船及文物不断出水，仅仅是在东南亚国家正式登记的已打捞出的沉船地点就有118处之多。发现沉船的海域是古代中国东海、南海通往印度洋、波斯湾的必经之地。在宋元时期，这里已拥有相当繁荣的航线。
2: 到了我们博物馆，它能近距离地感受到这个南海一号的这个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包括贸易史，包括宗教史，包括航海史。
0: 根据考古专家们的判断，仍然沉睡在这片海域的沉船数量更是惊人，他们的存在勾画出了一幅藏在海底的海上丝绸之路地图，他们所显示的地理和历史坐标指引人们重新审视海上丝绸之路曾拥有的辉煌岁月。航海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以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而著称，有人由此误以为中国人不常于航海或者缺乏探索海洋的精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直到公元15世纪为止，中国人的航海成就和对航海事业的执着追求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乏探索海洋的勇气、智慧和梦想。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驾驶着独木舟，随着洋流漂航。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中国居民以舟为车，以机为马，不断探寻着海洋和航海技术的奥秘。公元前2000年，先后2次载着数千童男童女出海远航，虽然这支船队最后不知所终，而在日本与韩国千年来则一直流传着他们登陆定居的传说。一个世纪之后，同样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再次大规模开辟远洋航线，开拓一系列与陆地丝绸之路呼应的海上通道，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3: 中华文明是一个以陆地为中心的文明，农业文明，它和西方那个濒临海洋、重视海洋的那种商业文明是不太一样的。但这个并不表示它不能发展商业文明，不能发展海洋文明，它也可以有所发展。
0: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提出来的。19世纪70年代，李希特霍芬想到中国去，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无法从海路上岸，随后他就沿着古代从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路旅行。他在游记中把这条通路

0: 叫做丝绸之路。浩瀚的海洋曾经是世界各地人们往来的巨大障碍，但是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之后，便发现了海洋的便利之处。海上交通无远不至，运载的货物更多，并且费用低廉。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沿海各国的这些海上交通线被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些航道，远洋船队从中国的南海、东海乃至黄海出发，通往太平洋，进入印度洋。11世纪之前，中国人在漫长的航海实践中，依靠长期积累的经验，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海洋潮汐规律和利用日月星宿定位的天文导航技术。到11世纪的时候，一项重大的发明在中国诞生了，它使得真正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这就是指南针的发明。
1: 这个是指南针啊，在公元就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战国时代呢，已经有发明了这样的一种丝缆。这个指南针在宋代发明以后呢，它这个航海技术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啊，从此以后呢，就宣告了原始航海的终结，啊，用计量航海时代的开始。
0: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彻底终结了依靠经验为主的原始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远洋航海、科技航海的新时代，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发明之一。同时，中国人对天文导航技术、水文气象技术的掌握也日臻成熟完善，航海图和航路指南书等航海工具书不断出版。随着航海活动的活跃，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大大拓展了，他们拥有了一种早期的全球化意识。
2: 经过唐宋这两个王朝，尤其是宋代王朝来说，中国进入了最繁荣，经济上最繁荣，文化上也是最发达的盛世。
3: 宋朝特别是南宋，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方面的这个建设贸易就比较发达了，那么元朝在这个成果上面继续有所推动。
0: 在宋朝的基础上，元朝在航海技术和远洋事业领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造船技术不断革新。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经详细地讲述过中国人发明的一项造船技术——水密隔舱。
1: 中国的贸易船呢，它因为有这个水密隔舱，按照马可波罗的描写，就是一旦破了一个洞，赶快堵起来，把货物搬到别的舱，因为它不渗水，然后把这些水排掉了以后呢，他靠岸了以后再修理，他不沉没。
0: 水密隔舱技术发明于唐代，经过宋朝的发展之后，到了元代已经十分成熟，元人具备了强大的造船能力。用以远洋航行的元代海舶是一种尖底帆船，通常长约30米，高约10米，宽8米，载重量可达上百吨，船上配备的铁锚重达数百斤，可以抵御狂风巨浪。这个时期，远洋船队从爪哇回泉州连续航行只需18天，比宋朝的时候大为缩短。而这一切加上元朝统治者对航海的浓厚兴趣，预示着海上丝绸之路将迎来一个繁荣时代。然而，起自草原游牧部落的元朝统治者为什么会如此钟爱海上交通呢？元世祖忽必烈重视海上交通，有很现实的政治军事考虑。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帝位，并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的后王交恶，导致蒙古帝国分裂，进而造成陆路交通的阻滞。元王朝迫切希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结成政治联盟，然而，对于习惯了马

0: 抗征战的草原民族来说，海外贸易毕竟是陌生的。如何迅速打通海外贸易的通道，拓展元帝国的海外政治之路呢？这里是泉州最大的香制品生产地之一，这些香制品工厂都属于这里的一个大家族——蒲氏家族。蒲氏家族在泉州历史悠久，祖上从宋代开始就在泉州一商一官，一直从事远洋船运和香料生意。蒲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后裔，蒲家的蒲寿庚担任南宋提举泉州市舶使，拥有大量的海船，几乎掌管着南宋全部的远洋船运业务和香料贸易等海外贸易。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得到一个消息，蒲寿庚向元军投降了。元世祖非常高兴，立即任命蒲寿庚担任要职。于是在蒲氏家族等航海大家族的推动下，元朝的海外贸易事业迅速开展起来。
1: 南宋末，它是这代的福建和广东这代的招讨使，实际上是兼的市舶管海贸易的啊。南宋末他就投降了元朝，就原原本本把这个南宋的那个市舶使这套就移交回来了。所以这个人是可以说是元朝海贸易的开创者、继承者。
0: 元朝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开通后，忽必烈终于可以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他经略海外的政治行动。而他派出的最早的和平使者之一是义黑弥师。义黑弥师是信奉佛教的维吾尔人，熟悉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海上航行。忽必烈初定中国，义黑弥师便奉命两度出使巴罗伯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半岛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揭开了元朝远洋活动的序幕。为了配合元军在东南亚一带的军事行动，义黑弥师出使占城、僧伽腊国等地，他开展了一系列和平外交活动，扩大了元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1287年，义黑弥师来到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巴尔国，这次出使的目的是取佛钵舍利。义黑弥师先后五次奉命远航，在海上活动20多年，为元朝的对外交流做出了贡献。
2: 那么到忽必烈的时代呢，就是在陆地上可征服的地区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视野比较多的转向这个海上，采取这种和平的手段来，就来传播他的这个国威，这样的话这个贸易规模也就扩大了，而且那个去的地方可能也更多而且更远。
0: 忽必烈的努力很快见到了成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忽必烈与伊利汗国结成了政治盟国。伊利汗国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一带。伊利汗的开创者序列兀是忽必烈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迫切希望得到序列兀的支持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而序列兀也非常需要得到忽必烈的承认。双方很快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伊利汗国向元廷效忠，而回报则是元朝皇帝的正式册封。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交往主要通过海上进行，这条海上通道一头是中国的泉州港，一头是波斯湾的呼鲁摩斯，也就是今天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1953年，泉州南教场出土了一块石碑，碑文清楚地记载了元朝时期在这条航线上进行的一次海上旅行全过程。
3: 这个大德三年，就是公元的1299年了，有一个使节奉命呢到霍鲁莫斯见了哈坦大王，就伊南国的大王，而且得到了这个大王给他的很多高贵的礼品，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啊，就献给了朝廷，就说明到了北京，然后完了。

0: 以后呢，他就又回到泉州的本家，就说明这个人是住在泉州。
1: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收藏了很多墓碑，记载了元朝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跟伊利汗及其他国家往来的情况。在同伊利汗国的往来中，元朝曾经派出一位使臣，这位使臣为两国的交往做出了特殊贡献。元史中记载，这位使臣叫伯罗，是忽必烈一手培养起来的大臣，学识渊博。他奉命出使伊利汗国，却一去不返，留在该国担任要职，被誉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在伊利汗国和赞汗时代，宰相拉什特组织编纂了伟大的世界史著作《史籍》，贝罗参与了这一重要文化活动。

0: 这个家族呢，实际上跟这个海波贸易是关系非常密切。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